多希望有一天突然惊醒，发现自己还在初一的一节课上睡着了，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桌上还有口水呢。你告诉同桌说做了好长的梦，你看着窗外的球场，一切都那么的熟悉，一切还充满着希望。

陈慧琳有很多经典代表作，早期的《风花雪》《一场戏》，到大红的《花花宇宙》和《诗意周末》，可以说陈慧琳的音乐之路就是靠雷颂德一手扶持打拼出来的，雷颂德也是靠着陈慧琳的作品注入自己很多关于音乐的理念。

想了解台湾的唱片制作，去听一听彭羚的专辑就知道了。比如说，优点是雅致细腻，缺点呢是平淡雷同，音乐个性时代感和流行意识欠奉，也许呢是当年台湾流行音乐的一大弱点。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主义，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赚了不少钱，还得日复一日的早起去做打工人啊。我也知道，如果我不打工的话，我就一分钱都赚不到。就现在打工人这个词儿呢特别流行，就是说我们这些上班族每天上班跟去打工一样哈，都是打工

有的时候我们在感情当中啊，总有一方是弱势的。你比如说一个男生，你暗恋一个人，有一天你暗恋的人说他眼睛疼，所以呢你就买了一瓶眼药水给他寄过去，但是他却告诉你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让你别再打扰他。你说说，距离遥远，顺丰都得两天才能到，可他为什么只用了一秒钟就把眼药水滴进了自己的眼睛里呢？是不是？我的天哪，我看到这儿我都泪目了。当然了，在感情当中也有强势的啊，你像我一女同事啊，就说她男朋友，就说哎呀，我男朋友哪儿都好，工资呢也全部都交给了我，我提醒过他很多次，但是就是过节的时候不送我礼物怎么办？人家工资全交给了你，你还让别人送你礼物，真的，富豪榜上的人见了都落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在双十一来临之际呢，都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的女朋友都会在这个时候把手机的电量充到满格，把电脑屏幕调到最亮，把家里的宽带升级到2000G 的光纤，把购物车塞到饱和啊，平时温柔的像个小绵羊一样，到了双十一这一天就会变得面露凶相，好像一只准备扑食的饿狼啊。她是我的女朋友，她是双十一狼。你看，这就是互联网，是吧？
1: 天蓝色降温，在我看着你的眼里色彩斑斓。

这前几天呢是重阳节啊，也叫这个老人节。我真的在那一天我也祝我自己节日快乐了啊，我觉得我就应该是个老人。就是有一种感觉，现在才20多岁的年纪，好像有了50多岁的心态，60多岁的身体，70多岁的记忆啊，不是吗？谢谢各位亲们的祝福。

0: 欣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My clock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跟父母聊天的时候，尤其是父母给你发了一条微信的时候，你真的朋友们不能秒回，你一秒回他们就老是觉得你一整天都在抱这个手机玩啊，你不能直接回他，再过个五分钟啊，过个十分钟的啊，就说你啊不好好上班啊，老是玩手机。而且对于父母来说，身为一个年轻人啊，我总结了一下，在父母眼里不孝有三，不找对象，不考公务员，不回家工作，然后还会告诉你妈这是对你好啊。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自己的爸妈的，是不是朋友们？你像我一个朋友就说的好，我要特别感谢我爸妈，我长得这么好看全靠我爸妈，要不是他们给了我一双勤劳的双手，我怎么能把自己P得这么好看呢？

然了，父母有的时候真的也很操心。你像我一个同事，他在考驾照，他爸就问他说：“你驾照到底什么时候考到啊？”他说：“我才科目一呢，我还没过呢，还没过。我这都给你攒着钱，准备给你买车呢，赶紧考啊。”他说：“爸，那个你别着急，你再攒攒，你多攒点，到时候给我买辆好车。”然后他爸就说：“那个本来给你买车那个钱攒着，现在都已经花一半了，你赶快抓紧时间啊。”

就是为什么说自己老了呢？就是我就发现，我就这个身体状况呀，就越来越不行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环境影响的。就比如说吧，我在这个办公室啊，就经常头疼、腰疼、脖子疼，啊，特别难受。但是一回家呢，就躺在床上就啥都好了。怎么说呢？就是哎呀，反正还是上了年纪的原因，应该是吧。我记得当时我来应聘的时候，领导给我的评价就是我这个人说工作经验呢比较少，然后做事呢就是拖拖拉拉的，沟通能力呢也有点问题啊。不过也没有说我的优点，现在我知道我的优点是什么了，就是便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最近呢，我一个朋友老是在跟我抱怨说现在的工作啊是越来越难做了，说他们一个部门呢8个人有5个群啊。我说你要是听说现在的女大学生宿舍一个宿舍6个人有8个群。但是很多朋友在工作的时候就觉得什么很难，就对接甲方特别难，尤其是在做方案的时候啊，你问甲方要求啊，你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然后他就告诉你那个没有什么要求，你自由发挥就行了。那这句话就好像给了很多做业务的朋友很大的自由度，是吧？你自由发挥啊，等你搞完，你要是觉得不符合要求，那你钱还给不给？是不是？啊，能不能给我明确的要求？是吧？你看都不容易。你像我上次还接到了一个这个推销电话，说有一个小提琴的活动，可以让家里的孩子来体验，问我有兴趣吗？我就听那小姑娘的声音还挺好听的，我说有兴趣，但是我还没有孩子，我能去体验吗？你说做这样的销售，接到我这样的电话，真的挺难的。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在很多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会看到选手在竭力的表现自己，一般呢会选择高音啊、呐喊等等状态。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歌手，他在综艺节目当中完完全全用的是那种深厚的情感来打动的我们。马上听到的是鲁向慧，他的这首歌名叫做《嘲笑孤单》。

我曾经看过一个土味情话啊，是说我能够赠送给你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我的时间，因为它是完全没有办法再倒回的唯一的一件东西。那么你呢？接下来时间交给李尚安，怦然心动。

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曹芳的歌，歌名叫做《风吹过下雨天》。你还记得当年去学乐器的那个很艰苦的岁月吗？我还记得很多朋友当年弹的曲子当中，前五首里有这首《风吹过下雨天》。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飞门的乐园，来自于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听到轻快的旋律和电子乐的一个融合。

你是不是一边听着宇飞们的歌曲，一边想起了在音乐节当中那种热到是衣服都全部湿掉的状态？正在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在《毒液》那一部电影当中也有呈现。

0: 装。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3: 现在是上午10点。
4: 10 o'clock。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5: 在很多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会看到选手在竭力的表现自己，一般呢会选择高音啊、呐喊等等状态。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歌手，他在综艺节目当中完完全全用的是那种深厚的情感来打动的我们。马上听到的是鲁向慧，他的这首歌名叫做《嘲笑孤单》。

我曾经看过一个土味情话啊，是说我能够赠送给你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我的时间，因为它是完全没有办法再倒回的唯一的一件东西。那么你呢？接下来时间交给李尚安，《怦然心动》。

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曹芳的歌，歌名叫做《风吹过下雨天》。你还记得当年去学乐器的那个很艰苦的岁月吗？我还记得很多朋友当年弹的曲子当中，前五首里有这首《风吹过下雨天》。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飞门的乐园，来自于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听到轻快的旋律和电子乐的一个融合。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

0: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
1: 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2: 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 ，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是的，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李健的《云上的日子》来开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李健就是李健哈啊，这个一开口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特别好。李健的声线是自带那种清冷和细腻的那种质感的，而且尤其他在唱这种云上的日子的时候，那种朦胧的氛围感一下子就飘散了开来，是吧？漂浮在云端，没有生活的重压，我们需要让音乐可以把我们一下子带离地面。有人说念旧是沉溺，可是我觉得可能真正体会过才懂得，它并不是说你困在过去不肯往前走，而是说我们在心里留了一块空地，这个空地去安放那些来不及好好珍藏的人和瞬间。有的时候音乐会帮我们好好的记录下这一切，等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当你再通过音乐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像是被一把钥匙一样瞬间打开。而我们在回望旧时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温暖感，鼓励我们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这首歌你喜欢吗？带着复古的英伦摇滚的那种慵懒的氛围感，来自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的华岛乐队带来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sabella， 伊莎贝拉，是一个人名还是一处值得怀念的地名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在这样的不疾不徐的节奏当中，我们想起来一个人，可能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在念旧时候的那种情绪，在这样的情绪当中，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想要穷回到旧时光当中，想要去改写那个结局，还是说你只是单纯的怀念当初那个心动的瞬间呢？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1: 山海与河流，
0: 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在我们停下来，我们允许一切慢慢自然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身边那些美好在生长，故事在生长。

好有故事感，好有画面感的歌，来自黄子弘凡《有月亮的地方》。曾经，我们都是那个望月亮的人，而今相同的月色下，只剩了自己。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念旧的时候，经常会回想起来的那个一起看星星看月亮的晚上。音乐当中每个人的故事线条都已经有了，你只要顺着这样的开头写下去就好了。真的，我觉得如果有空的话，无论是周末还是周中哪一个你觉得有一点闲散的时光的时候，你提下笔来把你的故事好好写一写。很多时候故事在被你书写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反转，那个故事并没有结束，靠你它才会有更多光亮的色彩。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和大家一起说说念旧是一种什么感觉。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11 o'clock。
4: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5: 每一天，可能我们都忙于奔波。去实现自己各种各样的愿望，可是，我们的这一句承载了我们所有喜怒哀乐，支撑着我们所有前行的这个躯体，才是我们最长久的一个同行者。真的，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到健康这个话题。他原来是做地产的，后来呢，在前两年转型做大健康领域，他在做胃病。治胃病，未来的胃，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必要等到病痛真的来临的时候才懂得去保养自己，其实也不必说在生活里面吃1、2、3、4、5、6种保养品，把养生当作一种非常每天刻意的一种任务，在从你的一餐一饭，从你的早睡早起更加健康的生活起来，拥有一个健康安稳的体魄，你才有很多的底气去奔赴你的热爱，去陪伴你的所爱。

谢谢 Taylor Swift 带来的这样一首 Message in the Bottle。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一说念旧。我们站在2026年的下半场，我们想好好的回望一下上半场的那些人和事，有没有机会把它写成故事呢？今天可能很多的故事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的。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讲说，他去爬了一趟山，就只是爬了一次山，就把自己的膝盖给爬坏了，叫急性的水肿。对，大家以后记得在爬山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根拐杖，尤其是下山的时候一定一定注意借力，不然你的膝盖如果说有一点骨质疏松，之前有一些膝盖部位的老伤，是非常容易有问题的。而当这样的一种不可逆的伤害出现的时候，往往我们会追悔莫及的。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不太喜欢喝茶的朋友，在夏天里面，你其实可以去煮一点，比如说，煮一壶白开水，来一点柠檬，加一点薄荷叶子，你就冷水泡吧。然后，如果你觉得口感实在是有一点酸的话，你就加上一点少量的蜂蜜。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杯冷饮了？再有很多古法的酸梅汤也是很好的，要比市面上销售的会少了很多大量的添加剂。或者你自己去买乌梅、买山楂、买陈皮，你就加一点点少少的冰糖去慢慢的煮开，真的是开胃消暑。再有，你还可以有很多的鲜榨呀，比如说雪梨，比如说你可以配一点无花果，你看这项就是雪梨无花果水。再有，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去把绿豆煮烂，然后呢把它破壁，去兑上一些纯牛奶，清热又会补蛋白，尤其对于孩子会特别好。还有，你晨起的时候如果要先榨一杯的话，你其实还可以加一点羽叶甘蓝。你看，生活中有这么多可选择的、可喝的，我们还是要勤快一些，才能更好的保养我们自己。在人生的港湾中，我们慢慢走，好好看，有好多的风景都值得我们停留的，对吗？我们来听听陈楚生带来的这一个让我们全然放松的港湾。

当这样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港湾》响起的时候，当这样一种温润的木吉他就在我们耳边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歌曲的喜欢一定是呼之欲出的，对吧？不需要多说什么，《港湾》给人带来的那种内心的安稳感，那种你在旧时光里好像可以复刻出那种旧时光里的不需要伪装全然放松的那种安稳感，就这样经由音乐带给了我们。今天当我们在念旧的时候，我知道你一定想起了像港湾这样很多很有代表性意义的地方。念旧是什么？我觉得念旧哈，很多时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这种美好在于什么呢？这种美好在于说，它只是经由一个小小的回想，就只是一个短暂的回望一下，就是把这样的一种回忆当作是补给。我们在下半场稍微留一点时间来念旧，好像是主动的给自己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一样。我们单纯的就这样和自己的回忆相处，我们来释放一些压抑的情绪和消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最后一支，我们来听刘宇宁和银河快递带来的《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

从无印良品到一个人单飞，环境急速变化，音乐圈很多盛景不在，品冠却仍一本初衷的写歌唱歌。他的中频嗓音总是很诚恳，在世界底层谱出一个不离不弃的温情声音。从疼你的责任到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情歌王子是他一直认真扮演的角色。他唱遍了感情路中的每个阶段，各个心情，在人们所有努力的事物背后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文山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古时金戈踏九边，镇北风烟守千年，长城营堡镌刻戍边征战的岁月，曾是隔世龙武文明的军事前沿，如今硝烟散尽，摩崖石刻，六楼齐街，石卯统万城，诉说文明交融，黄沙戈壁蜕变为温润包容的塞上人文名城，万众瞩目的全国体育赛事即将启幕，驼城携千年边塞文脉敞开大门，以豪迈风骨迎接八方来客，在赛场续写古今交融的城市华章。
3: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准时收听倾听特别节目《跑道之上青春正燃》。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日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就在今天上午8点，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榆林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大幕。这项拥有36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中学生顶级赛事第一次落地咱们榆林，集结了全国18个省份的运动健儿齐聚赛上，点燃这个盛夏的青春热血。我们特别把时间和镜头啊，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不负韶华的田径少年。
2: 两场国家级田径盛会齐聚榆林科创新城，高标准赛场静待全国青少年健儿奔赴，红跑道应少年一起，追风逐光跃动青春，古时边关将士坚韧不屈，今朝赛场少年奋勇争先，人文底蕴与科创新城活力交相辉映，让千年驼城在声声呐喊中迸发全新光彩。
4: 大家好，我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我们当地大力推进体教融合，重点培养青少年短跑运动员。我是2441号选手董新月，今年16岁，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短跑。此次全国赛事在家乡榆林举办，能够代表家乡、代表学校站上赛场，我感到格外荣幸。在本次比赛当中，我不追逐名次荣誉，只为突破自我，跑出个人最好成绩，尽情享受奔跑带来的快乐，诠释青春竞技的纯粹意义。
5: 大家好，我叫赵新玉，今年来自重庆市凤鸣山中学，我是练跳远和三级跳的，去年在2025年全国中学生三级跳中取得了冠军，然后今年呢，我是想冲一级的目标。
6: 重庆兄弟，凤鸣山中学兄弟。
7: 大家好，我是吕亚温州第二高级中学，我从11岁开始练田径，之前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在跳高跟三级跳在全国赛中拿到第3名，然后跳远在省赛中拿了第1名。今天我来参加榆林的全国赛，希望能够突破自己。今年我也参加了高考，然后考出了627分的成绩，我也很开心，也是非常的激动跟不可思议啊。 然后最终也是成功的报上了自己的心仪大学的体育专业，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6: 享受比赛，遇见最好的自己，温州二八加油。
3: OK， 谢谢来自榆林、重庆还有温州的同学们带来自己的比赛感悟，只为突破自我，跑出最好的个人成绩，这是很多参赛选手的心声。不纠结输赢，不局限名次，全力以赴超越自己，这是青少年田径最纯粹、最动人的魅力。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创办于1990年，至今走过了36年的历程，是国内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中学生官方田径赛事。多年来扎根校园体育，助力一代又一代田径少年成长成才。2026年，这场重磅赛事首次落地榆林。赛事设置 U20、U18、U16 三个年龄组别，涵盖近40个竞赛单项。千余名全国青少年健儿同场竞技，堪称本年度含金量超高的校园田径盛会。而且啊，今年榆林赛事看点十足，属于咱们的田径赛事季已经正式开启。本次中田赛结束后，7月18号至19号全国田径大奖

0: 在总决赛接续开赛，双赛连档，精彩不断。谢震业、林雨薇、葛曼棋、邓信瑞等国内顶尖短跑名将都将齐聚榆林，带来国家级的顶级赛场对决。今天的直播，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赛事核心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带我们解锁赛。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3: 现在是中午12点。
4: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声音。
5: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4: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5: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4: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5: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榆林，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0: 近几年榆林持续落地了很多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也是不断的擦亮城市的名片嘛。通过这场赛事为城市的升级、市民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很多变化，而且榆林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的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吧，也是我们打响赛上田径之城这张特色名片的一个契机嘛。
6: 主持人，这个呢刚好就会提到一个概念，我可以给主持人和广大观众做一个小的透露。前天我们在开全国所有领队技术会议的时候，竞赛主任是咱学体联的副主任、副秘书长陈广老师，技术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呢连续已经主持了12年的这个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从他这两天到榆林，到我们筹委会啊，到我们组织方包括场馆方的感受来说啊，这次榆林市人民的准备工作，那么可以说这12年是最好的一次体验。
0: 哇，太棒了。
6: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因为学体联的相关的领导高层也是这个转战从鄂尔多斯 U23 锦标赛到达榆林以后呢， 早上也跟咱开赛仪式之后呢，跟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啊，那么做了一个深入的交流，那么预计会在后续多项雪体联的赛事会落地我们榆林，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榆林作为一个在体育文商旅融合啊，做在北方城市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典范啊，主持人。
0: 是的，我们通过刚刚两位对话，其实更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榆林来承办这次这么重大的赛事啊，我们的底气在哪里，包括整个田径赛事的看点有哪些，田径的魅力怎么去体现，怎么去抓取。在这里我们就要跟王总去回归运动本身，去说说田径作为运动之母，也是所有体育项目的基础嘛，想从您专业的角度通俗解读一下这项运动的核心魅力，而且它对我们青少年成长包括对整个体育行业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6: 主持人说的这个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这样，所有的运动员的基础啊，都是从田径开始，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那么也是从这个田径四项啊，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课是其次。那么对于您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啊，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青少年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抑郁和颓废一说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啊，就像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啊，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体育生呢，他们更多的是面临这种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历练啊，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四年一次，那么四年磨一剑，可能他的失败和成功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能决定啊，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啊，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啊，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其他的家长和这个学习的一方面啊，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啊这个增强体魄。
0: 谢谢您的解读啊，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两天有朋友陆续给我反馈说，他的孩子也有参加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的同事的孩子。
6: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样赛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包括孩子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啊。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这我在现场采访时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专业发展的路线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代表家长去了解一下，如果普通的青少年练田径门槛高不高呢？正规的训练参赛和升学的渠道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给热爱这方面的孩子和家长一些实用的建议？
6: 其实田径的门槛特别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马拉松的跑者，那么只要有道路，只要有土地只要有跑鞋就可以锻炼起来门槛比较低，只是我们在业余爱好和专业方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有这种必须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教练，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一入门，那么就有一个专业的姿态专业的锻炼方向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比较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全国重要的一些赛事大部分都会落地于南方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里面来。咱们这次陕西呢，实际上有资格参赛的呢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 啊，西工大附中的这个田径呢也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作为我们东道主，我们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
0: 嗯，
6: 啊，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参赛名额，
0: 是
6: 啊，那么是有12个孩子在这里边参与比赛，啊，从这个也能看出，实际上相对而言，啊，我们北方的孩子对于田径的热爱可能更会稍逊，啊，
0: 嗯，
6: 南方尤其是以广州、浙江、福建一带的练体育的孩子特别的多，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出更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啊，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家长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魄和坚强的一个意志啊，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当然，随着赛事的逐渐的落地和广泛的应用啊，我相信咱们北方啊，对于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的重视，对于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越来越浓烈。
0: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田径青训这么多年啊，也见证了很多少年包家庭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故事，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或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6: 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初三之前呢大概15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过体育，属于小白
0: 哦，
6: 厌学，网吧逃课、抽烟、喝酒。偶然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到了田径场上，结识了合适的教练。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爱上了田径。虽然可能因为厌学，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是呢，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在高三的时候呢，考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大学，是属于我们国内这个体育大学是最好的一所啊。那么目前应该在读大三。这个家长呢数次给教练、给相应的老师表达过这种感激之情，因为田径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他如果初三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成熟，而且到了14、15岁，可能比较叛逆，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且呢，孩子来说这个精力充沛啊，体力十足啊，特别适合去锻炼体育。当然，这个需要有正确的这个引导啊，正确的方法，必须得让孩子自己有这个内心的觉醒，去喜欢他，去热爱他，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哪怕就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
0: 现在有很多特长生啊，也是以兴趣出发，选准了人生的赛道，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在您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专业的分享，也让我们全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的教练。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能够落地榆林，走进这座达到国家级标准的专业场地，我的内心是非常触动的。作为本地教练，我亲眼见证了家乡从过去的普通场地到如今能够承办全国顶级赛事的变化。不只是硬件设施给我带来的直观冲击，更让我感受到了榆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来说，这次比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与全国顶尖选手交流的竞技舞台，更是他们在家门口能够接触国家级赛事，感受专业竞技氛围的难得机会。它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更高水平的竞技，什么是体育精神，也让我们本地田径的教育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动力。从事基层田径教学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体育教育早已不只是过去形式的只练不教模式，而是真正走进了体教融合的新阶段。 以前很多家长和学生对于田径的认知停留在枯燥的训练影响学习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意识到田径是体育教育的基础，更是塑造孩子品格意志力与专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培养跑得快的学生，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则、敢拼搏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不再孤单，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与学习时间，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8: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啊，这次比赛我们学校一共有25人参赛，初中一共是9名同学，高中一共是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20年了，然后一直支持本次赛事。那个全国中学生锦标赛也是全国中学生比赛当中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全国100多所学校参赛。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的实力。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浙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田径代表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20个，其中16位是运动员，4名教练员。我人生有几次中田赛，把自己心态放好，每一个孩子他心中都是有目标的，眼中都是有光的。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团队每一个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去表现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0: 谢谢来自东道主于林，还有来自于重庆温州的教练用心的去谈体育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体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也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资深田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冰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体育底蕴与赛事潜力呢？
10: 本次比赛呢，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第一次由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全国各地的健儿能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创造佳绩。那说到榆林呢，虽然说它位于陕北，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非常好，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体育层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在国内的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原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小高原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等项目非常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榆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新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们也是7月10号到14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看比赛。那么在运动员来到榆林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 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这些田径的青少年传递我们榆林的热情。
0: 今天上午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现场看直播的话，也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啊，正是田斌去解说的。田老师这段话也是对榆林的城市实力、体育氛围一个充分的肯定，也是看好青少年选手在这片土地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吗？同时刚刚他重点提到了榆林亚高原优势，包括刚刚我们解读了很多观众的困惑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非常适合这项运动，让选手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王总，结合您的专业竞技视角，向您再深度解读一下，从专业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角度来说，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真的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选手的这个比赛增加一些底气或创造一些成绩吗？
6: 这么说，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田径队队员这个陈嘉鹏在跑4x100接力赛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前面呢是日本队啊，那么中国人对于在跟日本的比赛上表现得特别有勇气，所以陈嘉鹏呢全程100米在跑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啊，就是10秒憋气，相当于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当然在4x100我们是取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吴老师也说过，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对于短跑类的项目啊特别的友好，特别容易出成绩，包括早上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跟破全国100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会有高反，它只是对于特殊运动员来说它的吸氧量非常多啊，它瞬时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啊，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2缸发动机啊，那么这个运动员呢可能就是4缸或者6缸，它需要的养分和燃料更多更足啊，那么爆发的这种力量也就更强啊，所以呢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下确实是给有一些运动员创造这种佳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方便啊，那么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这次赛事出现更多的好成绩，也让我们榆林市有一个田径之城的一个美誉，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承办更多的赛事，欢迎各地的田径健儿来我们榆林参加比赛。
0: 好的，谢谢王总。那作为榆林旅头，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我们的很多热心市民和我们的跑友们去说说的。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后作为这次被主持人邀请来旅游投资集团的代表人，除体育比赛之外，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能走进千家万户，
0: 是
11: 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体育锻炼。比如说在我们下边有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你可以进行一些健步走，然后进行一些这个环湖骑自行车，滑冰馆。滑冰馆的话，它在这个也是有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么一个福利，可以带着小孩去咱们榆林市滑冰馆滑滑冰。咱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双运之城了嘛，夏运和冬运嘛，
0: 是
11: 小孩去滑滑冰体验体验冰上运动的这种魅力和风采。滑冰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健身房，仪器还有这种器材全部都是非常新的，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体验。包括在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可以游泳、打打羽毛球，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可以提供给广大市民朋友。后续真的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在生活中，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去比个赛。
0: 是，都是我们旅头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市民啊，为整个榆林的市政建设做出的一些成绩。欢迎大家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啊，也能够去周边感受一下。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整个科创这片区域不虚此行，尤其是在我们清爽榆林之际，其实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或在榆林传媒中心各平台的深度的传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体验到，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它。其实回望我们的36年的薪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赛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体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 我们说到今天上午156支代表队依次亮相，昂首开赛，也是正式拉开了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序幕。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青春。

0: 宣言，读懂了基层教练的坚守初心，看见了榆林城市的体育温度与潜力，也通过现场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深度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竞技比拼，更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和红色传承。而在7月8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初心同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共生。在这里呢，星宇再次由衷的感谢王伟、吴之同两位嘉宾的用心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护航赛事、服务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为听众和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观赛福利，免费送出50张赛事观赛门票，让大家走进赛场，沉浸式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大家关注倾听官方公众号，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2选1，分享你的田径小故事，或者写下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也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即为有效，可免费领取赛事门票1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7月13号、14号的观赛场次，每位用户仅限参与1次，领取1张，保证公平公正。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1306倾听工作室现场领票，领票时间仅为7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祝愿所有田径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同时感谢大家1小时的陪伴与聆听。本期特别直播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有一种夏天，先从心跳开始。榆林，不止清爽。把每一次准备都当成开战，敲响只是把答案放出来，每一道线都在等一个人冲出去，跳出去，投出去，把边界扯到更远。榆林上场，全程开跑，有人为了这一秒练了整个夏天，现在把榆林跑成主场。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
4: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主义，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赚了不少钱，还得日复一日的早起去做打工人啊。我也知道如果我不打工的话，我就一分钱都赚不到。就现在打工人这个词儿呢特别流行，就是说我们这些上班族每天上班跟去打工一样哈，都是打工人。这个词儿一出来之后呢，我就马上联想到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后来我就发现了，可能是我自己只发展了第五个劳，我成为一个打工人。

有的时候我们在感情当中啊，总有一方是弱势的。你比如说一个男生，你暗恋一个人，有一天你暗恋的人说他眼睛疼，所以呢你就买了一瓶眼药水给他寄过去，但是他却告诉你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让你别再打扰他。对，你说说，距离遥远，顺丰都得两天才能到，可他为什么只用了一秒钟就把眼药水滴进了自己的眼睛里呢？是不是？我天哪，我看到这儿我都泪目了。当然了，在感情当中也有强势的啊，你像一女同事啊，就说她男朋友，就说哎呀，我男朋友哪儿都好，工资呢也全部都交给了我，我提醒过他很多次，但是就是过节的时候不送我礼物怎么办？人家工资全交给了你，你还让别人送你礼物，真的，富豪榜上的人见了都落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在双十一来临之际呢，都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的女朋友都会在这个时候把手机的电量充到满格，把电脑屏幕调到最亮，把家里的宽带升级到2000G 的光纤，把购物车塞到饱和啊，平时温柔的像个小绵羊一样，到了双十一这一天就会变得面露凶相，好像一只准备扑食的饿狼啊。她是我的女朋友，她是双十一狼。你看，这就是互联网，是吧？
1: 天蓝色江湾在我看着你的眼里色彩斑斓。

这前几天呢是重阳节啊，也叫这个老人节。我真的在那一天我也祝我自己节日快乐了啊，我觉得我就应该是个老人。就有一种感觉，现在才20多岁的年纪，好像有了50多岁的心态，60多岁的身体，70多岁的记忆啊，不是吗？谢谢各位亲们的祝福。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完

0: 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1点。
3: 听摇滚。

0: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1: 曾这样喜欢一个人，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跟父母聊天的时候，尤其是父母给你发了一条微信的时候，你真的朋友们不能秒回，你一秒回他们就老是觉得你一整天都在抱这个手机玩啊，你不能直接回他，再过个五分钟啊，过个十分钟的啊，就说你啊不好好上班啊，老是玩手机。而且对于父母来说，身为一个年轻人啊，我总结了一下，在父母眼里不孝有三，不找对象，不考公务员，不回家工作，然后还会告诉你妈这是对你好啊。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自己的爸妈的，是不是朋友们？你像我一个朋友就说的好，我要特别感谢我爸妈，我长得这么好看全靠我爸妈，要不是他们给了我一双勤劳的双手，我怎么能把自己P得这么好看呢？

当然了，父母有的时候真的也很操心。你像一个同事，他在考驾照，他爸就问他说：“你驾照到底什么时候考到啊？”他说：“我才科目一呢，我还没过呢，还没过。我这是都给你攒着钱，准备给你买车呢，赶紧考啊。”他说：“爸，那个你别着急，你再攒攒，你多攒点，到时候给我买辆好车。”然后他爸就说：“那个本来给你买车那个钱攒着，现在都已经花一半了，你赶快抓紧时间啊。”

就是为什么说自己老了呢？就是我就发现，我就这个身体状况呀，就越来越不行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环境影响的。就比如说吧，我在这个办公室啊，就经常头疼、腰疼、脖子疼，啊，特别难受。但是一回家呢，就躺在床上就啥都好了。怎么说呢？就是哎呀，反正还是上了年纪的原因，应该是吧。我记得当时我来应聘的时候，领导给我的评价就是我这个人说工作经验呢比较少，然后做事呢就是拖拖拉拉的，沟通能力呢也有点问题啊。不过也没有说我的优点，现在我知道我的优点是什么了，就是便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最近呢，我一个朋友老是在跟我抱怨说现在的工作啊是越来越难做了，说他们一个部门呢8个人有5个群啊。我说你要适应是吧，这很正常。你听说现在的女大学生宿舍一个宿舍6个人有8个群、但是很多朋友在工作的时候就觉得什么很难，就对接甲方特别难，尤其是在做方案的时候啊，你问甲方要求啊，你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然后他就告诉你那个没有什么要求，你自由发挥就行了。这句话就好像给了很多做业务的朋友很大的自由度是吧，你自由发挥啊，等你搞完你要是觉得不符合要求，那你钱还给不给是不是啊，能不能给我明确的要求是吧，你看都不容易。你像我上次还接到了一个这个推销电话，说有一个小提琴的活动可以让家里的孩子来体验，问我有兴趣吗？我就听听小姑娘的声音还挺好听的，我说有兴趣，但是我还没有孩子，我能去体验吗？你说做这样的销售接到我这样的电话真的挺难的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在很多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会看到选手在竭力的表现自己，一般呢会选择高音啊、呐喊等等状态。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歌手，他在综艺节目当中完完全全用的是那种深厚的情感来打动的我们。马上听到的是鲁向慧，他的这首歌名叫做《嘲笑孤单》。

我曾经看过一个是说，我能够赠送给你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我的时间，因为它是完全没有办法再倒回的唯一的一件东西。那么你呢？接下来时间交给李尚安，怦然心动。

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曹芳的歌，歌名叫做《风吹过下雨天》。你还记得当年去学乐器的那个很艰苦的岁月吗？我还记得很多朋友当年弹的曲子当中，前五首里有这首《风吹过下雨天》。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飞门的乐园，来自于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听到轻快的旋律和电子乐的一个融合。

你是不是一边听着雨飞们的歌曲，一边想起了在音乐节当中那种热到衣服都全部湿掉的状态？正在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在《毒液》那一部电影当中也有呈现。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2点。
3: 演唱会上。

0: 他们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在很多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会看到选手在竭力的表现自己，一般呢会选择高音啊、呐喊等等状态。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歌手，他在综艺节目当中完完全全用的是那种深厚的情感来打动的我们。马上听到的是鲁向慧，他的这首歌名叫做《嘲笑孤单》。

我曾经看过一个土味情话啊，是说我先，因为它是完全没有办法再倒回的唯一的一件东西。那么你呢？接下来时间交给李尚安，怦然心动。

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曹芳的歌，歌名叫做《风吹过下雨天》。你还记得当年去学很艰苦的岁月吗？我还记得很多朋友当年弹的曲子当中，前五首里有这首《风吹过下雨天》。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飞门的乐园，来自于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听到轻快的旋律和电子乐的一个融合。

全部湿掉的状态，正在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在《毒液》那一部电影当中也有呈现。

0: 马上我们将请出的声音碎片听到这首歌《送流水》。
1: 当一切无可挽回的疏通，你也就慢慢成为坎坷。在21世纪，五彩身上的人像工具。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是的，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李健的《云上的日子》来开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李健就是李健哈啊，这个一开口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特别好，你的那种这种云上的日子。

这首歌你喜欢吗？带着复古的英伦摇滚的那种慵懒的氛围感，来自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的华岛乐队带来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sabella， 伊莎贝拉，是一个人名还是一处值得怀念，不得而知。的不急不想起来，一个人可能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在念旧时候的那种情绪，在这样的情绪当中，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想要穷回到旧时光当中，想要去改写那个结局，还是说怀念当初那个心动的瞬间呢？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夏时梦长，秋时愁短，清冽途上不远望，薄情于痴谈笑于忘，世景冷眼眉间长，难与疏淡，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得。
1: 当我们停下来，我们允许一切慢慢自然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身边那些美好在生长，故事在生长。

0: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1: 山海与河流。
0: 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不太喜欢喝茶的朋友，在夏天里面，你其实可以去煮一点，比如说，煮一壶白开水，来一点柠檬，加一点薄荷叶子，你就冷水泡吧。然后，如果你觉得口感实在是有一点酸的话，你就加上一点少量的蜂蜜。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杯冷饮了？再有很多古法的酸梅汤也是很好的，要比市面上销售的会少了很多大量的添加剂。或者你自己去买乌梅、买山楂、买陈皮，你就加一点点少少的冰糖去慢慢的煮开，真的是开胃消暑。再有你还可以有很多的鲜榨呀，比如说雪梨，比如说你可以配一点无花果，你看这样就是雪梨无花果水。再有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去把绿豆煮烂，然后呢把它破壁，去兑上一些纯牛奶，清热又会补蛋白，尤其对于孩子会特别好。还有你晨起的时候如果要先榨一杯的话，你其实还可以加一点羽叶甘蓝。你看生活中有这么多可选择的可喝的，我们还是要勤快一些，才能更好的保养我们自己。在人生的港湾中，我们慢慢走，好好看，有好多的风景都值得我们停留的，对吗？我们来听听陈楚生带来的这一个让我们全然放松的港湾。

当这样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港湾》响起的时候，当这样一种温润的木吉他就在我们耳边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歌曲的喜欢一定是呼之欲出的，对吧？不需要多说什么，《港湾》给人带来的那种内心的安稳，种你在旧时光里好像可以复刻时光里的不需要伪装全然放松的那种安稳感，就这样经由音乐带给了我们。今天当我们在念旧的时候，我知道你一定想起了像港湾这样很多很有代表性意义的地方。念旧是什么？我觉得念旧后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这种美好在于什么呢？这种美好在于说，它只是经由一个小小的回想，就只是一个短暂的回望一下，就是把这样的一种回忆当作是补给。我们在下半场稍微留一点时间来念旧，好像是主动的给自己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一样。我们单纯的就这样和自己的回忆相处，我们来释放一些压抑的情绪和消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最后一支，我们来听刘宇宁和银河快递带来的《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

我答应你，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会保护你。爱情

梁英的嗓音有着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他很多歌曲在不同环境当中放都是很有流行度的。当年在签约新的唱片公司之后，厚积薄发的那英顺势坐稳了第一女演唱人的交椅。谁能想到在后来的后来，这样一个任性天真浪漫的歌手也能成为一位实力非凡的导师。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4点。16

吴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张靓颖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她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她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她完美的处理。

为什么柯以敏的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音乐气质啊？柯以敏就说呢，他说像我爸爸，他从小就很喜欢甲壳虫乐队，就是那种很老很老的歌，而妈妈呢又喜欢听邓丽君，所以呢柯以敏从小也是一直在音乐的熏陶当中。

0: 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2: The atomic bomb may go off.
1: Darling, 你今天看起来很 handsome. 听懂了吗？为什么有人讨厌别人说话时夹着英文？
2: I'm gonna love you till I die.
1: 我是半灯，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亲爱的，你今天喝咖啡 or tea 就是茶啊、coffee 好了，不跟你闹了，我故意的，不要用这种怪异的眼神看我好吗？因为我昨天跟同事出去谈业务嘛，对方是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每三句话都必须要包含五个英文单词。洽谈的时候，我跟同事哭笑不得，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接下去。随后就在讨论说，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喜欢在说话的时候夹杂着英文？是他不知道中文怎么表达吗？还是他觉得说英文显得自己很高级？你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呢？《围城》里有这样一段话，张先生和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个特征，也许在洋行、青年会、福伦社等圈子里，这并没有什么奇特，喜欢中国话里加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心意，需要用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儿还比不得嘴里镶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装点尚可使用，它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

先尝一下我给你手冲的咖啡，我去给你拿点甜品。不过我也看到过一个非常坦诚直白的回答，他说其实这就是个看人下菜的事儿。我在面对我同学的时候会直接用 PPT、 PS、 Siri、 iPhone， 因为我知道他们听得懂。我在面对我导师的时候，一起学雅思的同学刘导的，他们听得懂。而在面对我所有词替换为评书、截止日期、课堂词都不用，尽量用他们能，或者就直接说手机、上网、录取等等，需要真诚与友善的。对，明知人家要强行说英语而不加，你这就不是来交流的态度，你这是来找优越感啊。哪怕多费点脑子呢，你本可以说中文的，对吗？当然啦，曼东也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从国外回来，在一些主语和名词上一时之间转换不了中文思维，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单纯为了夹杂英文而去表现在什么动词啊，要求你啊 take 一些 control， 问你一会儿要 go home 吗，这些就真的很没有必要了。那你的 coffee 喝完了吗？要不要喝一口我的 tea？ 好了，不闹了。你身边如果有类似夹杂英文的人而发生的趣事儿，记得告诉我哦。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良药。待会儿聊。

心情已被你战胜。这刻发再要一情牵，又怀半人尽。

0: 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

0: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1: 要
0: 好故事要一起分享，所以想跟你分享一些很短却很温暖的小故事。好了，不要喝那么多咖啡啦，我冲的也很好喝，但是你喝多了晚上会睡不着。哎，来，让我用睡前故事给你洗刷一下精神，唤醒你睡眠的神经，好吗？第一个故事叫做求婚。小女孩每天都上山采蘑菇。这个开头听起来有点像小红帽。这天她采陷阱，那陷阱啊抓住一只半大的小兔子，见小女孩来了慌慌张张地躲起来，无奈腿被夹子夹住了，只能原地刨土。小女孩看兔子还这么小，有点于心不忍，她走过去把兔子放了出来，给了她一朵小蘑菇，又捏了捏她的小耳朵说，给，快回家去吧，以后不要再往这儿跑喽。猎人的陷阱放在山下的必经之路上，从这以后他每天都能看到那只蠢兔子被陷阱夹住，然后垂着小耳朵瞪着满是泪默默地看着他。终于有一天他把兔子放出来，气急败坏地说，我说你也太蠢了吧，今天没有蘑菇了，以后都没有了，再被捉住你就被做成剁椒兔头哦。话音刚落，小女孩一脸诧异的被树冬了，就是被一只手按在树上。小兔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男孩，屁股后面一个小绒球的尾巴，脑袋上顶着一对小耳朵，从身后掏出一束蘑菇，奶声奶气地说，小姐姐嫁给我。

0: 再听一遍。好了，你自己听吧，我要说第二篇了。第二个故事叫做《牧羊少女》。阿青有十几只小羊，每天他都赶着小羊去草原上吃草。有一个小男孩坐在草原的坡上，望着阿青和他的小羊发呆。阿青招呼他过来，他便一溜烟跑过来了，一边吃着手指，一边问：姐姐，我能摸摸你的小羊吗？当然可以呀。自此，每天阿青牧羊的时候，都会跟男孩聊上几句。阿青看着小男孩每次都很馋的样子，于是就经常带棒棒糖给小男孩吃，小男孩吃得直咂嘴。这里，阿青在帐篷里听到漫山遍野的狼嚎。阿爸说，这是群狼争斗的声音，他们大概是在抢地盘。不知道为什么，阿青突然想起了那个小男孩。第二天，阿青早早地去牧羊，小男孩还是在老地方等他，不过他鼻青脸肿的，浑身是伤。哎呀，你这是怎么了？小男孩挥了挥拳头说，昨天夜里我把大灰狼都赶跑了。你真棒。阿青摸了摸他的头，拿出了一只棒棒糖。这时，小男孩屁股后面露出了一条灰色的大尾巴，脑袋上冒出了两只毛茸茸的尖耳朵。阿青见了，吓得往后退了一步。小男孩似乎意识到什么，蹲在地上捂着自己的小耳朵，可怜巴巴地说，姐姐，你别赶我走好不好？我只吃棒棒糖，不吃小羊。好可爱哦。还没睡着啊？最后一篇故事了，一定要睡着。最后一则小故事叫做吃梦丸子。啊，好饿呀，今天又没有梦可以吃了。你每天都要吃梦吗？
1: 对啊，每天都吃，但不是每天都能吃饱。
0: 这样啊，那什么样的梦最好吃呢？
1: 当然是美梦啦，那种充满幸福感的美梦，软软的，糯糯的，只是看着就知道好吃极了。
0: 听起来像汤圆儿。
1: 汤圆儿是什么？好吃吗？
0: 好吃，你长得就很像汤圆儿。
1: 我可一点都不好吃。不跟你聊了，我要去找吃的了。再见。
0: 哦，再见。那个圆滚滚的团子一蹦一跳地离开了木木的窗边，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已经是第五天了，木木每天都做噩梦，半夜惊醒的时候，吃梦团子经过他的窗边就会停下来跟他聊两句。木木想让梦团子吃饱，他每天都去健身，每晚都看好多治愈的电影和温暖的故事，睡前都要喝一杯热牛奶。木木睡得越来越香，也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美梦，但他再也没见过吃梦团子。有一天早上，他醒来。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他死了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

0: 享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11: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2: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
13: 现在是傍晚5点。
1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5: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4: 越不老歌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大家好，我是王可。
0: 欢迎哈、欢迎王可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我今天很紧张很激动，好久没有和你搭档了
0: 所以我们以后要常搭档哈。
1: 是，那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想必大家都已经关注到了哈。
0: 是的，本次活动时间为6月20日至9月27日，每周周五晚周六晚在文昌时光天街常态化演出。大赛呢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
1: 那么为了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那未来三个月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走进直播间来分享自己的音乐历程，还有讲述逐梦的故事。
0: 好的，首先我们来收听到一首歌，由王勃来演唱到的《我是陕北人》，来送给各位。

0: 那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依旧是邀请到了两位晋级选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位呢是本次大赛陕北民歌组的晋级选手，刚刚呢也是为大家来播放到了由他来演唱到的歌曲《我是陕北人》。一位呢是流行音乐组青春实力派的选手。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一下榆林本土的好声音。
1: 对，我们刚刚也听到了我们今天第一位做客直播间的这位选手，他的声音，他的歌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0: 我是陕北人。
1: 对，那本次我唱舞台是我们是兼容了传统的民歌还有潮流的这个流行，每一份音乐热爱都会被看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目前成功晋级2026我唱全民唱响海选的陕北民歌组的选手王博。欢迎王博。
0: 来先完整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王博，来自绥德，今年28岁。现在在高速公路收费站上班。我从那个初中开始就接触咱们这个陕北民歌，后来就是在老师的这个不断的指导下，然后继续去学习咱们的陕北民歌，了解陕北民歌。然后就是很荣幸参加这次我唱全民唱响这个比赛，成功晋级海选。
1: 那今天来我们这边参加节目是不是专门请假来的？
2: 昨晚上了夜班下来的。
1: 也是很辛苦、
0: 专门倒了一个班是吧？
2: 对对，是的。
0: 刚才也说了你是绥德人啊，绥德也是一片民歌的热土，从小耳濡目染就爱上了我们的陕北民歌是吧？
2: 对。
0: 从中学开始坚持唱歌，一路学习一路比赛啊，应该说也是特别的不容易哈。
2: 对，是的。
0: 你说自己从中学就开始喜欢陕北民歌，那么这么多年作为一名业余爱好者，是什么信念让你一直坚持下去来学习陕北民歌呢？
2: 作为业余爱好者呢，就是平时咱没有专业这个舞台，也没有专业学习的这个条件，就是能够坚持下来还是源于心底的一份热爱。我觉得就是陕北民歌就是自由又真诚，它的歌声里面就是有山河，有生活，也有悲欢，每次就是唱起信天游，就是心里感觉就是格外的踏实。就是我始终觉得就是这么珍贵的本土文化不该就是被淡忘。就我的信念就是喜欢就不要半途放下，慢慢去学，慢慢去悟，自己尽自己微薄的力量，然后留住这来自黄土高原的声音。
0: 对，
2: 就让陕北民歌被持续被看见被喜爱。
1: 对，你第一次你说是在这个初中的时候接触陕北民歌，那个时候是跟前有人喜欢唱这个唱得好呢，还是听磁带啊或者听什么的？
2: 因为那会儿学校有个就是陕北民歌的一个社团。我们一个同学他报了那个，然后就是之前我报的是那个篮球社团。然后后来就是感觉就是那会儿因为戴眼镜吧，打篮球那个就是也不是很擅长，后来他说你跟我去陕北民歌社团去听一听试试看有没有这个感觉，
1: 然后又发现自己有这方面还是有一定天赋。
2: 对，然后去了跟他上了一节课，老师说哎，你这个嗓音还有这个乐感比较适合唱这个民歌。然后就后期就是进了陕北民歌社团，
1: 算是遇到了你的第一位老师。
2: 对对对，是的。
0: 我其实还有

0: 那个民歌大赛的那个优秀奖。
1: 歌这过程当中得到认可和在工作当中有区别吗？
0: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唱歌过程中能被得到这个认可，还是觉得就是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天赋吧。
1: 嗯，你看，因为热爱，
2: 对，
1: 所以、这个、
2: 最好的老师，
1: 对对，真的是一点都没错哈。所以各位家长们，如果自己家的孩子热爱什么的话，我觉得就放
2: 手。有哪方面的天赋，
0: 对对的，
1: 嗯，人家说什么叫天赋，就是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不是很费劲儿，
2: 而且特别开心，
1: 对，你
2: 不累，
1: 你觉得很开心，这就是你的天赋所在哈。
2: 对，
1: 嗯，那刚刚就是说您先后参加了这么多的比赛，也拿了不少的这个奖项，那你觉得这些个比赛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激励，或者说您觉得成长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这个帮助？
0: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成长还就是上了舞台，感觉就是磨练了我这个胆量，就是在就是咱们这个专业评委的这个点评，就是让我找到就是今后提升自己的一个方向。就是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前唱歌只是源于自身热爱，
1: 嗯，
0: 就是后来经过多次参赛，就是生出一份责任感，就是我希望是以一名就是业余爱好者的这个身份持续发声，
1: 嗯，
0: 让更多年轻人听见来自咱黄土高原的这个信天游，就是还有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能认识很多这个优秀的参赛选手，
1: 嗯，志同道合的朋友吗？
0: 对对对，在人家的这个演唱过程中来就是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
2: 对，学习
1: 干一行爱一行，
0: 对对，
1: 干什么就得把它做好，
0: 对对
2: 对。
0: 对，
2: 你刚刚也讲到了自己喜欢陕北民歌里的辽阔与烟火，喜欢歌声背后的土地与人情，那在你心里面陕北民歌最珍贵的内核是什么呢？
0: 就是按我的理解，就是陕北民歌最珍贵的内核，它就是真实。因为黄土高原就是沟壑纵横，过去的陕北人就是把这个劳作的艰辛、生活的期盼，还有这个爱恨离愁，全部就是随口唱在这个曲调里面。它就是不是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曲子，
1: 嗯，
0: 是从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一个歌诗，没有刻意的去雕琢，也没有追求这个华丽的技巧。就是我高兴了我就放手唱，哭闷了
2: 两句，
0: 对，我就随口喊这种，就是信天游，它就是普通人最直白的一个形式。其次，对，就是内核里我觉得就是还有就是顽强向上的这个生命力。就陕北民歌它不只是这个旋律，它更承载是它陕北人这个性格与这个风骨。
2: 对，
0: 就我们演唱它本质上就是传递这份扎根在大地，就是当这个力量。
2: 对，我觉得陕北民歌和我们陕北人也特别的契合，
1: 嗯，
2: 就是这种质朴真实。
1: 我也挺想唱但唱不了，我可羡慕你们了。就是最开始唱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你觉得克服不了的问题？你比如说音高啊，哎，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咱们有各个县区不是方言不太一样吗？
0: 对对。
1: 那么在演唱陕北民歌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中和一下，有这种
0: 会，因为陕北民歌就是它就是可能发出来那个发声就是咬字
1: 就
0: 方言，
1: 不太一样，
0: 对，方言上都会有区别，
1: 嗯，
0: 但就是我遇到的问题前期也会有，就是唱歌发声的时候会掉嗓子呀这种，
1: 嗯，
0: 再就是可能就是有些就是音准上会有一定的这个差异，再就后面跟着老师学，然后不断的去改正自己这些问题。嗯，
1: 确实你也之前你说是这个唱陕北民歌是老师发现你也有这方面的天赋，你比如说现在就我俩想去学陕北民歌，然后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去学，就是你评判的话。
0: 我觉得就是你有个基本就好的一个乐感就可以去尝试。
1: 嗓子没有关系吗？万一唱不上去呢？
0: 哎，我感觉你俩这个嫂子挺好的，播音真的。
1: 好，我们下了节目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
2: 对，我们也试着学一下啊。
1: 嗯，
2: 那这次你顺利的晋级了我唱的海选啊，也是对你多年音乐最好的这个坚持的肯定，是吧？
0: 对对。
2: 那当得知自己晋级了这个海选，心情是怎么样的？
0: 当时就是在舞台上唱完那个歌的时候，主持人上来就是让评委举牌的时候，当时也。没看
1: 紧张吧，
0: 看那个下面，就是低了下头，听到主持人说晋级晋级晋级，然后
2: 哦，三票晋级，
0: 对对对，
2: 嗯，
0: 然后心里这个学者的心一下就放下了，
1: 那这个很厉害了，
0: 对，就感觉再一次被得到了认可。
2: 对，
1: 我们所有的晋级选手最难忘的，我觉得一定是在舞台上去演唱的那首歌。
2: 是
1: 啊，你上次晋级的时候唱的是哪一首歌？
0: 唱的是小桃红，
1: 小桃红。那

0: 要不要给咱们现场来一下？
1: 一定要，一定要现场来清唱一下你的这个小桃红，看是凭什么实力晋级的，让我们也一饱耳福。
0: 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就是你选这首歌的初衷，你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作为你的参赛曲目？
2: 小桃红这首歌就是从我学习以来就是喜欢了很多年，就是去年就是我打算参加榆林好声音半决赛的时候唱这首歌，但是因为当时赛制的种种原因没有能唱成，该我是今年参赛第一首，赶紧把我最喜欢的这首歌先给唱出来。再一个就是我觉得选择小桃红这首歌曲，就是这首曲子就是跟很多本放的传统的信帖有不一样，就它的曲调就是婉转细腻，既有咱陕北民歌独有的韵味，又带着那种含蓄温柔的那种情愫，就不是那种呐喊式的黄土之声，展示出就是陕北民歌多元的一个面貌，打破大家对就是陕北民歌单一固有的一个印象。小桃红这首歌就是讲述的就是质朴纯粹的一个情感，歌词整治动人。很多人印象里陕北民歌是苍凉那种豪迈的感觉，但就是这片土地上同样也有咱细腻婉转的个情思。
1: 对，
2: 就是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吧，就是试着放下之前大开大合的演唱方式，用心去拿捏这首歌的一个情感。
1: 刚才王博也说了为什么来选择了这首歌，
2: 对，
1: 那这首歌也是你精心挑选的，打动了评委也成功的晋级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直播间的舞台完全来交给你了，来清唱一下你海选晋级的这首小桃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听。
2: 行，好的，我清唱咱那个第一段啊。
1: 好，
2: 月光

0: 鼓掌，掌声响起来，很好听。我个人觉得，就是唱要比带伴奏要更有韵味。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清唱的版本，
1: 是好像就是更原生态一点，
0: 更质朴。
2: 那种就是黄土地声。
0: 对，有这个黄土的味道，就是正宗的陕北声音。也再次的恭喜你，凭借着扎实的挺进本次大赛的晋级的阵容啊！
1: 是从学生时代的热爱，到一路拜师学习，不断的参赛打磨，再到了站上了我们榆林全城最大的全民舞台上哈。王博也是真正做到了业余热爱，专业坚守。希望你在接下来我唱的舞台上继续可以发光发热，唱好每一首陕北民歌，坚守心中的热爱，尽情的绽放属于你的光芒。
2: 好的，谢谢。
1: 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把王博演唱到的《小桃红》，也是他录好的一首 MP3
0: 分享一下，听一下完整版的，
1: 是来送给各位。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真的是像他说的，就不止陕北民歌当中有这种呐喊啊，就直白的这种，
1: 就婉转的、啊、
0: 对，比较婉转
1: 深情的，
0: 是
1: 也很好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唱当中晋级的选手王博。那既然现在已经晋级了，下一步马上是不是要面对另外一个比赛？
2: 对对对，
1: 然后下一场比赛是复赛，现在目前准备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给自己加一点难度啊或者之类的？
2: 有的，就是复赛，也就是唱自己也是准备了，就是唱了很多年就是精挑细选的歌曲吧，争取就是再次拿下比赛。
1: 嗯，也是你比较熟悉的歌，
2: 就是我们刚才放的那首就声线挡不住人想、
1: 啊、你是觉得选择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是觉得稳妥一些吗？
2: 对，因为这首歌也是我就是第一次接触陕北民歌的时候开始唱的一首歌曲。嗯，
1: 就是、也有情怀在里面，
2: 对对对，
0: 而且自己也比较喜欢，是吧？
2: 对对对，
0: 所以在复赛的舞台上你会唱到这首歌。
1: 对,
2: 对，
1: 期待你的精彩的表现。
0: 有没有想到说你最后会走到哪一步？
2: 就是也是尽自己的
1: 畅想一下，
2: 对，努力就是去唱好每一首歌吧、嗯、就是剩下的就
0: 交给评委。
1: 对对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因为热爱嘛，所以我们选择站上舞台把自己的声音唱给大家来听哈、啊、也非常感谢王博的真诚分享与精彩的演唱、希望你在后边的舞台会越挫越勇，最后呢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好的名次。
1: 期待你的精彩的表现、
0: 是
2: 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FM101。 那接下来的一首歌《贺国风》，神仙挡不住人想人，来送给各位。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0: 欢迎回到 FM 101时光留声机，听我唱，依旧是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歌唱陕北民歌大赛专属的访谈直播间。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刚刚上半场呢，我们聆听了民歌组的选手黄土的乡音呢，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将会迎来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第二位选手，那本次大赛流行音乐组晋级选手刘璇。刘璇你好，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璇，来自陕西延安，我是云林大学体育教育专业二级的一名毕业生，就是学习了羽毛球这项运动，擅长的就是球类和跆拳道的一种教学。然后这次呢就是特别感谢咱们主办方提供这次舞台，让我在这个我唱流行音乐专场也成功晋级。因为就是我在课余时间呢也一直坚持唱歌，多次参加全市还有校园的一些歌唱比赛，文体两项特长就是也让我特别擅长组织这些校园文体活动呀。现在是一名跆拳道教练，也打算继续进行教师招聘考试呀，或者是考研的一种打算吧。现在
0: 我感觉到这刘璇有点紧张。
1: 你先让我捋一下，是学
0: 体育
1: 羽毛球，学体育的，然后唱歌参加比赛，然后现在是在做跆拳道教练。
2: 对，因为
1: 你这种反差感让我瞬间对你充满了好奇。
2: 因为跆拳道呢就是可能一直学着呢嘛，就从小一直练着呢，也比较喜欢，也是自己的一种爱好，就想继续再学下去。
1: 我一直觉得学跆拳道的女孩子很酷，
0: 而且会比较壮，我觉得。
1: 没有，她很瘦呀。
0: 对，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看一下刘璇的长相，
1: 您可以在
0: 体育部
1: 对，可以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啊，参与到我们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可以看到直播间实时的动态。
0: 是在听见广播当中呢，我们的广播是可听可看的。
1: 今天刚见到你的时候，我以为你学的是声乐，
0: 对，就和这个音乐肯定是有关系的，没想到他是学体育的。
1: 对，今年是刚刚毕业吗？
2: 对，我今年刚毕业。
1: 我觉得相对来说对于我们其他组的选手，我觉得这位选手真的是让我充满了好奇，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大的反差感。
0: 这个孩子非常的全面，而且很励志哈，
1: 又是别人家的
0: 孩子，文体双全，
1: 对，
0: 而且自律上进，真的是新时代全能青年的一个模样。
1: 就刚刚你也说了，你是体育教育专业，那跆拳道、球类、裁判、救护之类的，一直在坚持着唱歌。体育和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是怎样相辅相成的？就是你怎样去合理的规划平衡？
2: 就是这两者对我来说的话，就是一种促进，也是一种成就吧。对我来说，因为你平时在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呀、体能训练当中，就是可能会让我的心肺功能也会比较好。唱歌的时候呢，有一些段落呀，就是气息会更加的稳定，
0: 对，
2: 高音也会比较轻松。这也就是体育带给我最实在的一种帮助吧，就是在音乐方面。
0: 对，我觉得这个要唱歌的朋友一定要把自己的气息给练好。
1: 你
0: 是
1: 学体育，但是就是这个音乐你有专门去找老师去学习吗？
2: 音乐就是在上大学之前是没有的，在上大学之后，然后我们学校不是有那个陕北民歌示范班嘛，
0: 对，
2: 然后自己当时也对这个东西，对咱们陕北民歌也比较感兴趣，然后当时也就进了这个班，就是这些老师也会对我在音乐方面也有一些帮助、
0: 指
2: 导之类的。
1: 然后通过参加这样的学习，你是不是发现也是有自己的天赋所在，忽然之间对音乐更加喜爱了？
2: 对，我感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是我经常可能有时候压力大呀，或者有烦恼的时候，我感觉就是音乐带给我的就是不仅仅只是唱歌这么一说，我感觉就是更好的一种宣泄方式，就让我更能沉浸在歌声当中。
0: 而且就是心情好的时候这个听歌，和心情不好的时候听歌完全是两种感觉。
1: 对，你心情好的时候听的是调，心情不好的时候听的是词。
2: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唱歌怎么说呢，整体来说人家医生都说了嘛，就是在你心情有点郁结的时候去唱歌，是可以这个疏肝，而且还可以减肥
0: 疏肝理气，都是可以的。
1: 那你刚刚说你参加的是咱们这个陕北民歌的示范班，那后来为什么忽然偏爱唱这个流行演唱呢？
2: 就是我觉得陕北民歌的话对我来说，一定就是承载着咱们陕北的一种乡土情怀嘛，就可能我也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喜欢那种调调。然后 在一种就在学校的一些学习当中的话呢，我感觉就是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陕北民歌跟流行音乐嘛。
1: 嗯，
2: 然后就是我感觉流行歌的话就比较细腻，然后陕北民歌的话比较粗犷呀，嘹亮之类的。
1: 嗯，
2: 就两者结合在一块儿的话可以相互间接，让我的一些演唱的一些层次呀会更加的有丰富一点，让我体验到不同的音乐带给我不同的感受。
1: 那你既然是已经学了这个陕北民歌，这个报名参加咱们这次比赛，你选的是流行歌曲，
2: 对，
1: 当时是怎么做选择的？有没有你现在比较相较而言比较特长的，就是唱陕北民歌哪一首觉得唱的还不错？有没有？
2: 有一首歌叫《陕北姑娘》。
1: 嗯，能给咱哼一下吗？
3: 对，唱两句，让我们听听你的陕北民歌，
1: 听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和其他的歌有没有形成一些这个反差，
2: 可以
1: 给大家带来惊喜。
2: 那我就唱一小段吧，
1: 唱一小段好，嗯，清唱一下就可以。

0: 不错，
1: 好，谢谢，
0: 我觉得陕北民歌也好听，
1: 我觉得有点像榆林小曲的那个调调，
0: 对，
1: 有点啊，是吧？
2: 是的，是的。
0: 但是他这个学声乐或者学歌很多是共通的。
1: 嗯、
0: 啊，可能就是在演唱的方式上有点不太一样。
1: 对，你刚才也说了、嗯、你参加了很多次校内啊市级的歌唱比赛，也演出过很多的一些活动，那你觉得这些文艺经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就是对我来说的话，今年刚毕业，就是看一下就是这几年来一些比赛呀演出呀，我其实感触还是挺深刻的。
1: 嗯，
2: 因为就是一些比赛的话呢，就是磨练了我坚持的一些韧劲儿，就无论是在体育方面呀，在音乐方面也罢、嗯、就是感觉可以相互呼应吧，就各方面都会对我带来一些帮助。
1: 其实我也挺建议就是孩子们多参加一些比赛的，就是这个竞技的这个场所可以激发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潜能，而且就是有这种胜负心在里面非常的好、嗯、激励我们在以后的道路上，
0: 他可以锻炼一下心理素质。
1: 对，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嗯、就是有一些家长啊可以多鼓励孩子参加比赛。
0: 参加咱们这一次我唱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决定说我要去参加这个比赛呢？
2: 就是我对音乐，就是咱们榆林市呀包括我们学校的一些比赛、
1: 嗯、
2: 我都是很想积极的去参加的，因为我感觉一的话就是一种经历，在我大学时刻不仅仅是一种高光时刻吧，也是就是在我以后的路，或者是在我成为教师呀或者成为别的行业的路上也是一种铺垫。
1: 嗯，
2: 就是在舞台上传递歌声，在校园里面传递快乐，我感觉每一次比赛我都是不想错过的，就是尽我自己最大的可能选择好的歌曲，嗯，一种好的状态把我的歌声传递给大家。
0: 就是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做了很多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充实。
2: 对，
0: 而且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的这个学生目前的状态，
1: 别人家的孩子，
0: 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个学生们都向他学习一下，不要让自己的时间空出来啊，
1: 对，
0: 多去参加一下比赛，或者说去学习一技之长，
1: 就是、多的一些人生历练，
0: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1: 是，
0: 对。
1: 那你刚才说了，你现在是跆拳道的教练哈、
2: 嗯，
1: 同时还打算备考教师，准备考研，那未来想从事教育工作，你觉得文艺特长对你未来的教师工作会有哪些比较加持的东西在里面？
2: 我感觉体育就是塑造就是大家包括咱们自己啊，包括咱们一些孩子们的一些性格吧。
1: 对，
2: 然后唱歌的话我感觉就是对孩子一些童心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有这些文艺特长，我的教学就不会局限在就是日常的一些枯燥乏味的一些训练当中。
1: 嗯，
2: 我就是可以把节奏音乐就是带给大家，在体育课上可以带给我们孩子们。
1: 我觉得这样的老师特别的好、嗯、就又懂体育又懂音乐。
0: 你可又给自己的孩子挑上老师了是吗、
1: 反正我是觉得以后的孩子非常的幸福，因为他们有一群就是热爱他们工作的这些老师来教导他们，非常的好。
0: 我刚刚间的时候，然后思欣就给我介绍，他说你唱得特别好，我没有看那场直播，但是呢他一直给我推荐说你这个比赛的时候状态也很好，
1: 是，
0: 然后歌唱的也特别棒。那作为这个流行音乐组的晋级选手，我也特别的好奇，就是你参赛的时候演唱的是哪一首歌，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
2: 我在参赛的时候选择了歌父亲写的散文诗，
1: 嗯，许飞的，
2: 嗯，对，嗯，因为这首歌呢就是在这次比赛呢也是我临近我毕业那段时间嘛，就是可能一些就业问题呀、啊、包括跟家里可能会有一点的小小的
1: 沟通方面，
2: 对、
1: 嗯、
2: 然后我没能好好沟通，那段时间的话就感觉也就是毕业之后就在榆林这边也就先工作了嘛、
1: 嗯、
2: 那段时间特别想家里人，
1: 嗯，
2: 然后再加上沟通可能存在一些
1: 小小的问题。对，有时候孩子就觉得说父母不理解他们、嗯、但其实可能作为就是以家长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家长想为你选一条更好的路。
0: 就像你刚才你是在演唱的时候加入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在里面，
1: 情感，
0: 所以可能演唱的时候会更加的动人哈。那今天你给大家在现场是带来的哪首歌呢？
1: 现场来为我们大家演唱一下，我觉得就想听这首父亲的散文诗、
0: 啊、一小段吗？
1: 对，一小段来给我们大家唱一下吧。
2: 好，那我唱一小段、
1: 嗯、好。

感。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

好，谢谢，非常好听，很稳，音色很干净，然后节奏感也非常强，我感觉我现在像品味。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场，你想想我们这个嘉宾的这个话筒，它是不带任何修音的，它和主播的话筒还有一点点的区别。我。

0: 觉得现场能唱这么稳，非常不错啊，
1: 对，
0: 很棒。
1: 那我们接下来来播放一首由刘璇自己演唱到的《后来》，他录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啊，MP3 非常好听，来送给各位。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吧，自己录的。我就是听到他给我过来的两首 MP3，我觉得声音非常的有特色。
1: 对，有一点点的沙哑的声音在里面哈，有自己的特点。
0: 对，
1: 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是在什么时候录制的？后来这首歌。
2: 这首歌是在刚比赛完一段时间吧，
1: 刚刚录制的。
2: 对，
0: 这首歌也是你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是吧？
2: 对。
1: 那后期这个咱们晋级复赛了，准备给自己在舞台上有怎样的表现，唱哪一首歌？
2: 这个暂时还没有想好，但是我就是想把就是自己比较喜欢唱，也并不说是就是比赛开始了然后再就应付呀，或者是怎么，
1: 对，一定要认真对待。
2: 对，我感觉每一次舞台经验都对我来说都是非常
0: 宝贵
2: 的，就包括咱们评委的一些建议呀，都是会让我在以后的一些比赛或者是在一些生活方面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1: 但是对，就是每一次比赛选歌很重要，
0: 是
1: 非常重要。
2: 对
1: 啊，所以我也是希望你在这个复赛当中能够选到你最大特长最大优点的这样一首歌然后在舞台上有精彩的表现。
0: 是，那刘璇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些目标，有吗？
2: 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名次，我是很渴望拿到名次的。
0: 对，
2: 但是就是尽力演唱好每一首歌曲。就是包括跟评委的一些学习啊，尽量就是把自己的一些状态呀发挥到最好。
0: 对，真的是很难得哈，就这样的一个小姑娘，她既能驰骋运动场，然后呢还可以教书育人，又能站上舞台放声的歌唱，文体并进，全面发展。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本次我唱大赛最想看到的青年的新生力量。
1: 也希望你在这次流行组的赛道当中突破自我，收获精彩，也希望未来的学业呀、职业、舞台三路这个节节高升，然后可以站到更大更高的舞台上去。
0: 好的，快乐的时光呢总是转瞬即逝
1: 的。
0: 对，今天呢我们分为了上半场和下半场，分别也是采访了两位比较优秀的晋级选手。上半场呢，民歌组的选手王博以多年的热爱坚守了陕北民歌，用质朴的乡音唱出了黄土情怀。
1: 那我们刚刚听到下半场我们流行组的选手刘璇文体双全，青春励志，
0: 对，
1: 也是用流行的新声展现出了榆林青年的多元风采。
0: 是，那我接下来要把一首还是由刘璇演唱到的《过火》来送给各位，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刚刚呢，我们也是有民歌的选手唱了民歌故土，那流行歌的选手呢也是唱了流行青春，
1: 对，
0: 双赛道各有各的精彩。是两首歌完美的诠释了本次大赛传承经典拥抱创新的宗旨。
1: 对，而且我们刚刚听到两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看来我们这位喜欢唱流行的小朋友，我觉得你还是小朋友，还是比较喜欢听老歌，可能更经典一点啊，有时候更耐听。
0: 对，那再次提醒到大家的是，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活动将会持续到9月27日，每周五晚周六晚在文昌时光天街常态化的演出，民歌组流行组持续的招募，零门槛，全民可以报名。
1: 对，时光留声机听我唱也将会持续专访晋级参赛选手，也让每一份热爱被听见，让每一个梦想都有舞台。
0: 是，如果你也心怀音乐梦想，想以歌声来传承文脉，绽放自我，欢迎各位呢踊跃的报名2026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站上属于榆林人的全民大舞台。
1: 那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唤醒榆林。
0: 对，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
1: 各位好，我是王可。
0: 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
1: 再见，
0: 再会。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傍晚6点。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4: 在很多当中，我们会看到选手在竭力的表现自己，一般呢会选择高音啊、呐喊等等状态。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歌手，他在综艺节目当中完完全全用的是那种深厚的情感来打动的我们。马上听到的是鲁向慧，他的这首歌名叫做《嘲笑孤单》。

我曾经看过一个土味情话啊，是说我能够赠送给你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我的时间，因为它是完全没有办法再倒回的唯一的一件东西。那么你呢？接下来时间交给李尚安，怦然心动。

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曹芳的歌，歌名叫做《风吹过下雨天》。你还记得当年去学乐器的那个很艰苦的岁月吗？我还记得很多朋友当年弹的曲子当中，前五首里有这首《风吹过下雨天》。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飞门的乐园，来自于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听到轻快的旋律和电子乐的一个融合。

你是不是一边听着雨飞们的歌曲，一边想起了在音乐节当中那种热到衣服都全部湿掉的状态？正在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在《毒液》那一部电影当中也有呈现。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

0: 因你而来，与爱同行。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听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死了，
6: 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4: 在很多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会看到选手在竭力的表现自己，一般呢会选择高音啊、呐喊等等状态。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位歌手，他在综艺节目当中完完全全用的是那种深厚的情感来打动的我们。马上听到的是鲁向慧，他的这首歌名叫做《嘲笑孤单》。

我曾经看过一个土味情话啊，是说我能够赠送给你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我的时间，因为它是完全没有办法再倒回的唯一的一件东西。那么你呢？接下来时间交给李尚安，怦然心动。

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曹芳的歌，歌名叫做《风吹过下雨天》。你还记得当年去学乐器的那个很艰苦的岁月吗？我还记得很多朋友当年弹的曲子当中，前五首里有这首《风吹过下雨天》。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

0: 而来，与爱同行。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过分了？
7: 我想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包？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4: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5: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3: 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7: 他去个三星吊旗号，
6: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黄土起歌，声传千里。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了黄河岸边走出的国家级民歌歌手，央视春晚演绎陕北民歌的代表人物，同时呢，也是本次榆林市重磅文商旅 IP 活动《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特邀导师丁文军老师。欢迎丁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丁老师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
0: 好的，
1: 我们来介绍一下丁老师，应该说是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但是还是依然介绍一下丁老师。他是深根乡土的民俗的一些歌手，草根的演员，同时呢也是身兼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舞台之上呢实力出众，不仅是登上了2022年的央视虎年春晚，先后呢是20余次呢是亮相央视的各大的综艺，2024年的时候呢更是携手谭维维呢登上湖南卫视歌手舞台，一举拿下当期的一个冠军哈。那么影视的领域呢同样也是有所建树的，参与到了有《乐都传奇》《我心光明》《我和我的家乡》等等多部的一些影片。2024年的时候呢也是获评到了陕西省三秦最美家庭，担任到了包括有陕西省首届的冬运会的一个火炬手，受聘到了国防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传统文化的特聘教员、榆林大学艺术学院、榆林职业技术学院的客座教授，荣获到了榆林市突出贡献专家、榆林好人的楷模称号，现任榆林市政协委员、五堵县人大代表，同时呢也是担任到了五堵县的文化旅游推广大使、柳青文化园的宣传员，当然多年来了也是始终扎根在这个陕北，用心来进行传承推广本土的民歌与地域的一些文化呀。
0: 我们知道这个丁老师的这个头衔呢是非常的多哈，也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呢都听过丁老师呢高亢醇厚的黄土唱腔哈，感生灵啊、上公窑啊更是家喻户晓哈。大家呢也可能呢很少完整的知晓丁老师呢是怎么样从黄土乡间一步步呢走到这个国家级舞台的一个追梦历程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和丁老师呢共同聊一聊丁老师与陕北民歌呢共同相伴的故事啊。同时呢我们也要借着今天的机会呢和大家共同聊一聊眼下非常火热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文商旅活动啊。
1: 当然了，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这个文商旅的活动呢，当然这也是我们榆林传媒中心啊立足于本土来进行拓宽发展的一个赛道，面向哪里呢？面向全省全国打造的我们陕北民歌特色的文化的一个 IP 的一次全新的探索活动呢，也是面向全国来进行征集歌唱的一个爱好者，后续呢还将来进行联动着这个西安、延安以及我们榆阳、神木、靖边、定边等多地来进行设置一个展演的分会场，让这个陕北民歌呀是走出榆林身传三秦呀。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丁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丁老师应该最近是非常忙哈，
1: 很忙啊。
0: 对对对，就是前两个礼拜呢我们看到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看到丁老师呢是作为一个明星导师啊在参与当中啊。
2: 对啊，
0: 您觉得这样一个我唱这个活动对您来说您觉得它有什么意义呢？
2: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很大，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就是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这样子的话能发掘一些好的人才，也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我觉得之前是咱们是比如陕北民歌大赛都是光一下陕北民歌，这次有一些还有唱流行的。这个流行呢其实啊在年轻的时候好多人都是喜欢流行音乐，就是包括我也是年轻的时候都在唱流行歌曲。它随着时间的转变、年龄的增长和你对家乡文化的这种了解，你会慢慢慢慢
0: 喜欢上陕北民歌、
2: 哎、对、嗯嗯、这样子你就是之前培养发掘这些刘星的唱法的这些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0: 对，
1: 嗯嗯，我觉得我非常赞同这个丁老师的这个想法。嗯，真的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积淀，你就特别喜欢唱流行的一些歌曲。
0: 对，
1: 觉得就因为它旋律比较
0: 简单
1: 简单嘛，并且
0: 跟着哼唱。
1: 对，
0: 然后呢可能呢就会觉得唱的还比较好听、嗯、尤其呢是去这个练歌厅啊什么地方，然后又容易上口哈、啊、
1: 一下就上口了。
0: 对对对，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真的是自己的一个积淀哈、啊嗯、
1: 尤其是
0: 就是对家乡文化的一种更加的了解啊。
1: 对，唱陕北民歌一定是要有自己对家乡文化的一个了解、嗯、包括自己年龄的一个积淀。
0: 对，
1: 会越来越喜欢自己家乡的一些歌曲的。
0: 对哈、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嗯、那我们知道丁老师呢本身呢也是从黄河边五堵岔上镇丁家湾村走出来的歌手是吧啊？
2: 对。
0: 那么从小呢就是在黄河

0: 河畔长大的，那么最早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接触到这个陕北民歌的呢？怎么样喜欢上陕北民歌？
1: 其实我刚才我说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在唱流行歌。
0: 对、
1: 嗯，当我是从27岁，我到了青海，青海生活了23年，在油田上、嗯，青海油田工作了16年。
0: 嗯，
1: 在油田上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是这个搞一个国庆晚会，
0: 对，
1: 就是要求各个单位出两个节目。
0: 嗯，嗯，
1: 我记得我们单位的一个就是团书记，挨个问，那会儿我还30多岁，30来岁啊，说都是青年嘛，你们每踊跃参加啊，每人你看谁能出个节目，有什么才艺给咱们展示一下，为咱们单位增光添彩。嗯、我就看他问了一大圈人，谁都说哎，
2: 行不行？
1: 问到我这儿了，
0: 不敢上去啊。
1: 我说这么简单的事，你们
0: 我
1: 说我来。然后他说你表演什么节目？我说给你唱一首家乡的歌，陕北民歌、嗯。我就给他唱了《感生林》。
0: 对，
1: 报了《感生林》，演完以后，哎，领导问，
0: 是不是当时就一鸣惊人了？
1: 也不能一鸣惊人，就是很惊讶，很惊讶。完了以后，我们的领导呀，或者是现场的说，哎，你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山丹丹看花红艳艳》。
0: 对，
1: 结果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0: 非常深的印象。
1: 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这个油田上有一个艺术团，哎，过了几天，我们艺术团下基层慰问演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工会主席就说，跟那个艺术团团长说，我给你推荐我们单位的一个歌手，唱的可好听了，陕北民歌，你们先听一下，唱了一下，唱了一下，那个团长说，哎，这个真好，不是，其实我知道我唱的不是说有多好，就是很新颖，因为在青海，他没有陕北民歌手，都是唱流行歌的，或者跳藏舞的呀，跳一些民族舞蹈，或者唱青海花儿的，哎。当时就这个团长就和我们领导商量说，那个时候他们称我叫丁师傅，因为我在开车嘛，我那会儿在开吊车，他说能不能把你们丁师傅借上一段时间，
0: 给我们借一借吧，借来表演一下，
1: 表演一下，哎，我觉得很好啊，我喜欢去，为什么？因为开车开的又累又枯燥，我说偶尔出去放松一下，跟着他们，哎，吃的又好，住的又好，然后还干喜欢干的事，给他们表演个节目，哎，挺好的。从那会儿开始，我就喜欢上了陕北民歌，慢慢就流行歌曲就纯粹不听了，就几乎就没有听过。
0: 对，
1: 从那会儿开始就是每年他们下基层慰问演出2次，都会借掉我，
0: 都会借您，
1: 每次都会借掉我1个月啊，每年都有2次出去放松的机会，
2: 对，
1: 挺好的，
2: 挺好的，嗯。
0: 后来呢，就慢慢的真的是走到这条道上来了、啊、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咱们网络上也没有什么歌，就是第一届的陕北十大歌手，包括王向荣老师、贺玉堂老师、松子宽老师这些的，我在网上搜的，电脑上搜的，看资料就开始学习，研究这个，琢磨这个陕北民歌，偶尔在青海，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歌王，山西的，叫石占民，他是那会儿已经是二炮文工团的，他到青海就是部队慰问演出的时候，我正好看到了，我就跑上去，就是认识了他，认识他以后，就拜着他师傅，就开始更深的学习陕北民歌。
2: 对，也就是说，在石老师之前的时候，自己虽然说喜欢，但没有经过一个系统学习，
0: 对，
2: 只是来进行模仿，
0: 对，就是边工作，
1: 对，
0: 然后呢，一边呢是就是
2: 模仿，
0: 抽点时间去演出一下哈。
2: 嗯，
0: 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就决定呢，就把陕北民歌作为一项事业呢，然后呢，就专程来做这个陕北民歌。
1: 就是12年拜的师傅，拜了师傅以后，我就更用心的去认真去学习。陕北民歌的这种唱法呀，还有味道呀，还有和他被生活感染的这些东西，学习。其实，在那个时候之前，只是喜欢陕北民歌，但是离陕北民歌很远。为什么？我在青海生活，接触不到陕北的这一些，就是歌手呀或者老师嘛，我接触不到。就是能在山西，在青海碰到山西的歌王，他也唱，我特别喜欢他的歌，特别的激动。所以就这么个巧合的机会，就拜了石占民
0: 老师啊，
1: 为
0: 师啊，然后就开始了认真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学习哈。后来是就是第一次登上比较大的专业的这个舞台是什么时候？
1: 其实我12年，好多人都不知道，我12年拜了石老师为师傅的时候，12年的4月份拜的，5月份他就带我去央视的《中华情》录制节目，那个时候。
2: 也就是第一次登上舞台，
0: 就是央视的舞台。
1: 对对对对，就。

0: 一样的，对，
1: 登到了专业的舞台应该了啊。
0: 嗯，真正其实我那会儿想着去那个地方是，嗯，因为我就是说一个很幼稚的，就是那个时候还有就是虚荣，就是看到咱们陕北的好多的歌手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人家会放一个背景是，或者山西卫视啊，他参加过，或者说央视，或者说越战越远什么的，这种履历，哎，这个背景，哎呀，我觉得很好，我就想着。 我终于上去了，我也可以留这么一个背景视频了，心里想着肯定上去就被人打下来了，因为咱知道一个水平不行，再一个各方面的条件还是我自己觉得不具备，
1: 当时没有抱太大的一些希望，
0: 就是，但是很惊讶，我觉得我唱的毛病很多，下次也多，但是没想到唱完以后
1: 就得到了专业老师的认可吗？
0: 每期只有一个 直接进入年度总决赛这个直通卡，就是他们就给我了，我根本就没想着我能拿到那个，就是哎呀，我都拿上以后，我就想着这个是就是后期的这些淘汰赛突围赛什么的这些我都不用参加，直接在年度总决赛等他们。
1: 对对对，
2: 哎呀，
0: 我说我咋这么幸运呢？
2: 丁老师还是谦虚了哈，得到了这个专业老师的一个认可，专业老师肯定也是认为这个丁老师这个肯定是唱的非常的好，然后呢，那么听了这么多，丁老师现场是不是来为我们就唱一段呢？
1: 清唱一段吧，其实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已经
2: 很期待了，包括两位主持人也很期待了，清唱一段。
0: 好的，那我就唱一段《改森林》吧。
2: 好的。
0: 走他

0: 谢谢。
1: 好的，感谢丁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感生灵》啊，非常的好听啊。
2: 你会觉得就是在丁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那种原汁原味儿，正儿八经，就是好像听的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我们也是
1: 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 身临其境，包括我们好像就站到了这个黄土高坡上的那种感觉了。很多的就是专业的一些歌手，甚至是专门去学过一些声乐的歌手，你会觉得他唱不出来那种味道啊。陕北人或者说是陕北的歌手唱一些歌曲的时候，每个人和每个人唱出来的东西，同一首歌唱出来的味道就是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说到了，说是人家直接把这个
1: 晋级卡
2: 直通卡直接给你了，
1: 还有点谦虚啊。
3: 这个就是从那次比赛我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怎么就是突然一下对陕北民歌的认知有了改变。我说就是嗓音没必要，就不一定需要那么好，当然好了是更好啊。就是哪怕你把你的嗓音有问题或者唱了瑕疵，就是你把这首歌表达到就是让听众跟着你的歌声走，就你把歌听众能拽着走，
2: 对，
3: 那你就成功了。
2: 你把他的情感跟着你歌声走了。
3: 因为当时一个天青老师，咱们中国民歌研究院的副院长，也是中国的这个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者，他是非常有分量的这么一个。

0: 音乐学家，他说，当然谢畅比你长得俊的很多很多，比你年轻的也很多，比你声音好的更多，但是没有打动我，唯独你的歌打动了我了。就是唱歌不一定要那么完美，就是里边的歌唱的荡气回肠，确实是让我动心了，我的心始终是跟着你的歌声在走。哎呀，我突然一下理解了啊，这个东西就是说，我现在后来就是说，我也经常给一些年轻的人说，当然你要学专业，能让你的专业学一些，能让你的声音质量
1: 更加好
0: 听，然后你的专业的更加不累，可能你的声音的寿命更长一点。
2: 对
0: 啊，但是你一定要了解生活的东西。为什么唱《改森林》？您刚才说我的这个唱的可能和别人不一样，因为第一是我占优势，就是我是五补人，这首歌来自五补，在方言上我占一点优势，可能就唱出来一些味道。再一个就是我的年龄偏大，我经历的生活比较多一点。
2: 对，
0: 可能
2: 生活阅历啊。
0: 对，可能专业的歌手唱这首歌唱十遍，他是一模一样，他不会改变，但是我唱十遍可能就是随着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情景，我会改变唱法。所以我也常说，就是陕北民歌，就是整个原生态歌曲，没有谁的对与错，就是没有哪个正确，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就是你让别人喜欢，那你就是对。
2: 对，就是不管是我们唱陕北民歌还是流行歌曲，其实它不需要更多的什么技巧呀、炫技呀，
0: 对对对，
2: 这种哈，主要是自己唱出自己的一个真情实意，然后呢唱出这个歌曲这个背后的这个故事，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0: 对对对对对，
2: 才能够更加的抓住人心哈。
0: 对，
1: 确实也就是 能够
2: 打动人啊。
1: 对，用心用情唱歌就好。
0: 对，虽然是不是说我学的不是专业，但是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不需要学。就是有些专业是我们天生会的啊，就是比如说是真假声转换呀，或者说打声音呀，可能在专业乐器里面他们要学好长时间。
2: 对，
0: 但是我们不需要学，为什么？因为我天生就会
2: 啊，
0: 对，因为我天生。当然我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真假声转换呀，不知道。我就觉得
1: 这段
2: 自然而然
1: 要用到这里。
0: 对，就是比如说他们打声音，他们要学好长时间，位置怎么放来，怎么用什么大的力气。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担着水桶，空桶，就是到沟里面担水的时候，它比较调皮，会跑，一跑的时候空桶晃得厉害，可能一个桶水桶就跑了，跑了你会追它，然后就噔噔噔噔噔，然后喊着，然后这就是自然而然的生活中得来的一种东西，你就自然而然就有了。包括真假声转换，你就说改声音，比如说最早以前我听的改声音，它是这样的，走头头的那个罗字儿啦三，它是这样子。一直现在好多人就是真假声转换，我们叫回牛声，就是耕地的时候把牛走到地头边的时候会说牛就回来了，这就人常说的蓝羊嗓子回牛声。这个我把这个东西用到歌里面，这个走头头的那个罗字儿罗三，它不往上走了，不是这样子。人家专家老师点评说，你这个真假声转换流畅自如，
2: 对，
0: 这么巧妙，你怎么学的？和谁学的？我说我天生就会，这是东西是来自生活的，所以我也强调好多年轻的歌手一定要真真正正的深入生活，不是说你去资料上搜一下，我了解一下就不是，一定要，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几乎脱离生活了，再不去学生活，就可能再也学不到了。
1: 对
2: 对，
0: 这是特别宝贵的一些东西。
1: 对，
2: 好的，好。那么丁老师呢，从这个当初呢，站上这个歌从黄河来的这个舞台，然后呢，后续呢，可以说是征战全国综艺赛事无数啊。
1: 对，
0: 也不敢，就是很巧的，是也很幸运啊，很巧
2: 的真的是无数哈。那么在2022年的这个央视虎年春晚的时候呢，您和这个二强老师呢就合唱了一首《少公谣》，然后呢让全国观众呢都是听到我们榆林的这个黄土歌声哈。那么站上这个最高级哈，这个国家
1: 舞台
2: 的那一刻，您的这出是怎么样的？
0: 那会儿好多人都问过我这个事，说你会不会紧张？我说真没有紧张。他说你吹牛了。我说真没有紧张，更多的是兴奋。
2: 对，
0: 就是我们的这种虽然。

0: 哎，就是之前有过，就是王二妮啊，王笑笑老师、杜鹏鹏他们把陕北民歌带到央视这个春晚上。
1: 嗯。
0: 但是作为一个我自己来说，我根本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这样，就是更兴奋的，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么高的舞台上展示，让更多的人能了解我们的这种文化，特别的兴奋。再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同时提前一个月到，但是我们在20几天的时候到了，就是说一直在彩排，一直在大连排，一直在这样的，已经就是对这个东西熟练程度，就是人常说艺高人胆大，就是你对这个东西能完全把它拿捏了、掌握了，你也就不紧张了。
1: 嗯，
0: 你随意，就是我可能现在我还会，就是我比赛的时候，导师老师坐下，我也还会紧张。当然，让我给一群小学生表演，为什么？我知道他们不如我。哎，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就那个时候，你已经把那个歌已经就太熟悉了。
2: 对
0: 啊啊！再一个就是，那么多的知道，全国的人们都在看，确实还是很兴奋。
1: 对，应该说是，这种兴奋是大于紧张的。
0: 对。
1: 当时那种感觉，就说是我自己可以去站到这个国家级的一个舞台之
2: 上
1: 的时候，并且是排练过那么多次，就像这个学生考试是一样的，考过很多次了，然后再来一次大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是有底了，心里有底了，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3: 然后为我们整个陕北家乡人民的是争光争气啊。
1: 对。
3: 那么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就是回来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0: 实际上是有的，就是从知名度了，就是领导们的或者老师们对认可度、老百姓的认可度，还也可以接到一下商演，可能再一个就是公益的活动就更多了，更多了，做节目呀、这样子。但是我呢，也不会说
3: 不变初心啊，
0: 漂浮呀，或者是会兴奋呀，因为我是经历过无数次的风雨雷电的这种打击的人，因为我十几岁一个人独自离开家乡，将近奔波了40年一个人在外面，就是这种特别大的波浪的经历了太多太多，但是我自己，当时回来的时候，我好多人都在发我的段子，或者包括我们的张主任一直在宣传，我说你不要宣传，再宣传别人就讨厌了，别人讨厌，我能知道这个东西这个度，就是包括回来以后，我们单位的他们会拿着那个唢呐吹手掰子敲锣打鼓来迎接我，
3: 欢迎啊，
0: 我就跑了，我掉头跑了，我说你们要吹打你们就前面走，他们拿着鲜花，鲜花我倒是拿上了，但是那个我说你们走，你们走这样子，我就掉头走了。我说我不喜欢这样子，我说我知道我自己几斤几两啊，半斤八两，我心里很明白。这个东西就一个运气啊，还是机遇，可以碰上些贵人或者是幸运。再一个就是这个，哪怕是个央视春晚嘛，只是一个光环而已。接下来要做的事要很多很
3: 多，
0: 不是这个能让你干什么干什么啊，所以我还是比较排斥这个就大力的宣传，我还是。
1: 对，其实在丁老师的身上，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这段话当中也可以听得到，其实丁老师也是一个不忘初心的人。
3: 对，不忘初心，非常谦逊的一个老师哈。好，那么丁老师，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频率在 FM101。

0: 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丁文君老师的这首《小桃红》，来此时此刻呢送给各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啊，可以搜索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这个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来进行搜寻到我们，并且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的，非常荣幸呢，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了黄河岸边走出的国家级民歌歌手，央视春晚演绎陕北民歌的代表人物，同时呢也是本次榆林市重磅文商旅 IP 活动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特邀导师丁文君老师。那么再一次欢迎丁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丁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打个招呼吧。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0: 好的，我们看到现场呢大家这个热情高涨啊，都是非常想再次听到丁老师为大家送出歌曲。怎么样，丁老师再为我们来送出一首歌曲，
1: 再清唱一首吧。清唱一小段。
2: 清唱一小段啊。那就唱一个咱们非常熟悉的杨杜杜手劲三道到来。
0: 好的。
2: 杨杜杜在上

拉花花奶，一个在那

0: 好了，感谢丁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清唱的歌曲哈，泪淡淡泡在沙蒿好淋啊。
1: 对，
0: 对，刚刚呢跟丁老师聊到了，然后呢是参加了这个春晚哈，国家级舞台哈，这么高的舞台。那么春晚在走红之后呢，我们知道丁老师呢仍然呢是没有呢留在说大城市发展啊什么的，依然呢反而是回到这个五堡柳青文化园呢做一个文艺宣传员啊，日常呢就是给我们游客唱歌啊，讲解民俗啊。那么是怎样的一个想法啊？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呢选择这个回归乡土，扎根基层来做一个民歌传承呢？
2: 说到这个，就是没有在外面，确实好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当时榆林这边也有好多单位跟我谈过好多，包括北京，也有两个单位歌舞团，还有一个乐团都跟我。谈过，我说我这个水平能到你们北京去，我根本，一是我也不去，再一个我也去不了，我根本就不行，哎，就都拒绝了。再一个主要是因为我在后来越明白，我之前在青海，一直在青海，但是我就缺少好多对，咱们家乡这个文化的这种，虽然是我小的年轻的时候，体验了这种，但是后期对这种东西的真正的明白程度还达不到。你说我当时在青海，就是我2020年6月1号回到这儿，就是说好了和我的搭档二乔一起传播咱们的民俗文化。我就明明白白知道，要传承咱们的东西，一定要在咱们这个地方。而且我要更深，就是更好的传承这个，学习这个的话，我更是要生活在
0: 这片土地上啊，
2: 最最基础的这种农耕文化里面，
0: 对，
2: 才能对我的唱歌补充一些营养。是这样子。
3: 更加一些素材，包括情感方面的一些。
2: 对，包括我现在有时候，好多人嘛不明白，你和那老头们，你是辣什么话？你的辣有什么辣头？我说你们根本不懂。
0: 对，
2: 你和他们说话途中，你能学到很多很多，包括一些词语，就是他们好多年已经不说的一些很土的一些词儿。你都已经
0: 老方言了，
2: 哎，你就都已经听不到了。但是和他们辣话的时候，你经常能听到。
0: 是的，对。
2: 对，就是我就是那天在我五堡的一个街上的一个。我经常给一个就是我们街上要饭的几个人经常会给他们一些买的吃些东西。当然一个要饭的他有60来岁了，一个女的，就为我们小的时候就我认识他，他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一下子我一下点开了好多东西。他说你对我好，你对我好，就是我用五堡话说，那对我好，随意以后起伏的能够给你铁缺。就是这个铁缺在五堡上就是帮忙的意思，帮忙的意思，在五堡已经是在几乎没有人说了，就是说，就是五堡的人现在很多的人会说帮忙的会，他说给你修火，
0: 响火，
2: 响火，
0: 响
2: 火这个词儿现在还能听得见，但是铁缺已经就60岁以下的人在几乎都听不到了，就是人不已经不说这个话了。我突然一下说，我说我就一定要。更深更深，再往把自己往低放，再往低，哪怕我爬下爬到土里面，我要了解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看似一句话，对你的这些演唱和你对民歌的理解上，哎呀，对这种艺术来说的话，那就是真的是太珍贵太珍贵了。这些东西，
3: 对。其实艺术就是这样子，现在我们说是高于生活，但是其实它还是源于生活，
2: 对，
3: 它必须要是来自于生活。
2: 我们的这些民俗文化本身就来源于咱们的农耕文化。
0: 对，
2: 咱们现在本身已经就失去了这种，尤其是咱们的劳动号，你看在以前打行调呀，或者是军民大生产呀，或者是包括天下黄河99道弯，它都是来于船工的这种号子，或者打行调也是号子，劳动号子，它怎么来的？就是
0: 一边劳动，
2: 人们在群体生活的当中，为了统一动作，统一使劲儿，产生的这么一种声音，它叫号子。

0: 以后永远不可能再采收劳动耗子了，已经就是几乎没有人都懂了，在以后更不会产生，因为我们不可能以后爬到电脑上说一二他点鼠标，不可能了，
1: 对，
0: 不已经没有了啊，这是所以这想起来也是非常伤痛的一件事情。
2: 对对，好的啊，那么丁老师哈，我们刚刚也说了，您呢最近呢也是比较忙哈，因为呢一直是在我唱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担任这个导师啊，
1: 明星导师。
2: 对，那么您在您刚刚结束的前两场的这个导师的活动当中，因为我们不是有很多的选手参与吗？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比较好的这个苗子呢？
1: 印象比较深刻的苗子呢？
0: 有两个，我参加的时候有两个，一个是府谷的，叫边什么？哎，姓边，他是一个盲人，他是个盲人，他说他没有学过，但是他的声音就是，哎呀，简直他一开嗓让我就直接整个人就酥了，他那种声音就是，哎呀，我真的用语言无法表达那种声音，淳朴到什么程度，就是全是营养，就是那种，下来我也和他联系了，加上他的微信，他说他，哎，暂时不打算，专业唱歌，他说他因为行动不方便，他想着他虽然进入了，这个复赛，他想放弃，我还给他加油打气，我说你好好的，你这方面很有天赋，今后就是在这个事业上，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我绝对会能帮助的，因为你的这种声音很少。还有一个叫，好像是叫刘明，我没忘的话，记错的话，就是他是一个绥德的，他的声音，因为我去年就是评委现场他就来了，但是他唱的是去年唱的流行歌，今年，他的声音，他的演唱技巧也很好，对歌曲的把握和情感的处理，特别特别的牛。这个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也有很多很多就是也具备这样的条件，可能有些我也发现几个，就是他们唱得很好，声音也很好，就是唱得比较油，就是歌特别熟悉，唱得非常的完美，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没有明显的特点。
2: 这样就是缺乏走进生活。
0: 对对，就是我也
1: 不能打动人心。
0: 当时现场我也点评过，我说你们一定要多去生活，因为
2: 对
0: 咱们伟大的人民作家柳青就说过，在生活里徒弟会变成大师，离开生活大师也会变成一个匠人。
2: 对，
0: 我特别喜欢柳青先生的这句话，我经常给一些年轻的人会提醒这个，一定要生活。
1: 对，所有的一些艺术都是从生活当中来的，必须还要去回归于生活当中哈。
0: 是的，是的。
2: 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歌手也要就是了解一下每一首歌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哎，这个劳动号子哈，当时这个场景真的应该是去模拟一下，然后才能把这首歌唱出一个灵魂哈。
1: 不要觉得你好像唱歌这个音准又非常的完美，然后各个方面
2: 调
1: 嗓音条件又挺好，技巧又炫的又挺好，但是是缺少点东西，就缺少那点打动人心那点东西。
0: 当然咱们能说人也不好，人也很你很好，就是也要需要体验生活。就是说您刚才说到的音准，就是原声的歌手可能致命的一点就是音准啊，因为他没有专业学过，就是让我现在我也有这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我能读，但是我读不准，就是老是音准偏那么一点，但是我听起来它就是对的，但是人家专业学的长期的这种试音练耳或者是钢琴的八音，人家能很准确的读出来，这是人家的优点。
1: 对，确实
0: 我们这原声带歌手也是需要多加强一下专业的训练。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新改编的一些民歌，比较新民歌嘛，但是也有很多的原声态的一个老调啊。那么在您的心目当中，这个原声态的一些民歌，你觉得不可丢掉的核心是什么？或者说是这个传统的唱腔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新如何来进行平衡呢？就是老歌和新歌之间如何来进行，对现在的一些年轻人，
0: 这个就是我个人还是偏向喜欢老一点的东西，传统的东西，但是不能否定人年轻人，年轻人嘛现在写出来很多，当然也很好，就是说也可以，我觉得个人认为就是年轻歌手们音乐创作人们也可以写，就是说比较西北风的那比如说80年代也有一批，就是比如说山沟沟呀，山沟沟就是信天游呀，或者黄土高坡呀，这种的不能说是一个陕北的原声那个，但是它偏向就是西北风，这个也可以这样子的带摇滚范儿的时候，也就是年轻人的爱好。

0: 但是我觉得在词儿里面还是要挖掘老的词儿，等等，老先生写下的词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动人啊。
1: 嗯、
0: 就是我是发现现在就是年轻人们写的，旋律偏流行，但是词儿有的就是太过于熟悉了，套一些就是。基本上就是猫眼眼呀，哥娘俩，山狗狗呀什么的，我想你呀，这些词儿已经就是用的太多了，
1: 嗯，
0: 也不太好。我觉得，要写流行的这种旋律的话，还多挖掘一下好的老的词儿，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对、
0: 但是我还是支持年轻人嘛，有更多的创作，这样的创作让更多的年轻人也会慢慢的
1: 喜爱上这个陕北民歌，
0: 哎、民歌走向这个陕北民歌，咱们的这些民俗文化。
1: 对对对。哎，那咱们说起来就是原创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是像您的这个一把挂免不灵脉，
2: 对，
1: 这比较贴合我们榆林本土的一些风土的一些原创的一些作品。当时的来说，这个创作的灵感是来自哪里？为什么是一把挂免不灵脉呢？
0: 这个实际上这个歌是就是旋律还是套了个老的旋律，老民歌的一些大概旋律，就是因为我喜欢老的这种旋律，就是我唱歌还喜欢那种甩开了唱那种，就是拉的窄窄的那种唱法。
1: 嗯，
0: 因为这个歌之前是在拍摄我们五部的电影叫《一把挂面》的这个歌曲里面，咱们的嘉县的张景老师，他也是用了一部分的原声老歌的词儿，又自己改编了一些，添了一些词儿。张景老师写的这词儿，
1: 对
0: 啊。然后当时有那个谁，就是王红梅延安的，他无期的，他清唱了，清唱了。最后我一听，我说呀，这样光清唱也不行，没有传唱度，没有传唱度。最后我就把这个就有微妙的改动，以后我编了个曲，编了曲以后唱出来，哎，结果很多人很喜欢。现在在尤其是在这个陕北民歌大赛里面，我看有很多
1: 人
0: 在唱，哎，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这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说不能说是我的是对的，你们笑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个人偏向老的调，但是年轻人嘛，有人年轻人的想法，哎，对，就是尽量贴近原生态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多挖掘些词儿。我因为我后来收集了好多陕北民歌的老书，大概有100多本，所以我也希望好多年轻人嘛需要。就是了解这块的老词儿的话，也可以来我这儿啊，我可以无偿的提供大家这种东西。
1: 对，
3: 马丁老师哈，因为这次我唱的这个打造全域联动文化消费的全民传唱模式，它不单单的是有我们榆林陕北延安的，还有全国各地的啊，什么西安的呀，乃至其他外省的朋友呢，都来参加我们的这次活动哈。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就跨区域的年轻人都来参加和喜欢唱我们陕北民歌，您作为一个歌手，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很开心，很好。说明咱们的陕北民歌的这个影响力越来影响面越来越广。就是那一天晚上有一个山西的选手来参加，而且他太原赶过来，而且他唱的是陕北民歌，还不是陕西民歌。所以以前咱们有限制，陕北民歌大赛就唱陕北民歌，这次呢包括流行的也有，再一个就是陕西民歌呀，哪都可以唱，
3: 都可以啊，
0: 也有咱们。实际上这个可以唱，为什么？就是陕西民歌和陕北民歌，咱的文化都是一样，包括山西的河曲这一块，本来咱们的文化就是都是一样的，民歌的内涵意思几乎都相同啊，这样不要分你我，我觉得这样子更好啊。
1: 对，
3: 好的，
1: 还是希望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
3: 都
1: 可以
3: 参加我们这次
1: 活动啊，走到我们这个舞
3: 台
1: 上。
0: 对
3: 我们也知道收音机前呢也有很多的听友呢，大家呢也都是准备呢参与到这次活动啊，然后呢前往榆林时光天街的主会场，还有呢西安延安等各个分会场都会报名参赛的一些民歌爱好者哈。那么丁老师对于我们这些民歌爱好者想要参赛这些年轻人，来为他们送几句话怎么样啊？
0: 好的。我呢首先给大家说之前，我也就说一下我之前就是有时候不自信啊什么的，顾忌很多，我就是希望年轻的这些民歌爱好者不用考虑一切，平时多下苦功，多练，您在舞台上你就是一定要非常的自信，觉得你是最牛的啊，不要顾忌那么多，热爱一件事情一定要 干到底。人一辈子其实干上一件事就足够了，只要你能好好干。因为我是打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包括喜欢唱，包括戏曲都一样。小时候我的父亲就不让唱，唱歌甚至还排斥我啊，也骂过我，不让唱。我一直在追求，包括我在青海待了20多年，一直在默默的在做这件事情。当然不可能说你每一个人，你付出都能成功，但是成功必须是有付出啊。
3: 对，
0: 一定不要放弃，因为在这个路程上可能遇到很多的难的事情，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
3: 好的，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只要喜欢敏哥就去坚持哈，一定要努力，不要放弃哈。那么丁老师，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是不是再来为大家送一小段歌声呢？
0: 好的，那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山西民歌，就我唱一段山西民歌。哎，这个山西民歌叫大酸枣，就是好多歌手也把它已经认为是陕北民歌了，就是说陕北歌手很多也唱啊。这个歌是它是一个比较酸俏活泼的啊，就把它的这个韵味要唱出来啊。
1: 好的，
0: 就唱几句啊。
3: 嗯，
0: 这一山山我结了，那一山山高，阿妈的一儿摇摇摇摇，那山上的那个酸枣，嘚儿酸枣，长呀嘛长得好，嗨嗨，阿妈的一儿摇，叫一声卖了快呀嘛快些走。阿妈的一儿摇摇摇摇，提上你的那个篮篮，嘚儿篮篮，咱们俩去打酸枣，嗨嗨，阿妈的一儿摇。

0: 非常感谢丁文君老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啊，从黄河岸边到放羊少年，漂泊半生的追梦人，到站上央视扎根乡土的民歌传承人，再到呢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的暖心导师。那么今天呢一整场的访谈节目呢，我们也是听见了歌声背后的人间烟火与坚守传心。
1: 正如榆林传媒中心打造的这场我唱文商旅的一个活动呢，它不只是一场群众歌唱的一个展演，更是我市突出本地宣传的一个边界，面向全省全国市场化的一个运营陕北民歌文化 IP 的一个全新的尝试。活动呢也是面向全国来进行招募一些选手，后续呢将在西安、延安、岳阳区与神木市定边设立一个分会场，当然我们主会场呢就是在我们榆林的时光天街啊，包括我们也是有一些配套的农特产品、非遗的文创、特色的美食展销，无论你是专业的歌手还是普通的业余爱好者，都是可以就近前往各地的一些分会场或榆林主会场来进行畅享性天游。想要报名参与一些活动呢，近距离的和我们很多优秀的一些老师来进行学习陕北民歌的朋友，都可以来进行持续关注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的全媒体平台，获得各分会场的一个报名和展演的最新的一个消息。
0: 好的，非常感谢丁文君老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我们带来动听的清唱与一个真诚的一个分享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全省全国听众的陪伴哈。那么今天的歌从陕北来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各位继续相约，好，拜拜，
1: 明天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是的，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李健的《云上的日子》来开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李健就是李健哈啊，这个一开口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特别好。李健的声线是自带那种清冷和细腻的那种质感的，而且尤其他在唱这种云上的日子的时候，那种朦胧的氛围感一下子就飘散了开来，是吧？漂浮在云端，没有生活的重压，我们需要让音乐可以把我们带离地面。有人说念旧是沉溺，可是我觉得可能真正体会过才懂得，它并不是说你困在过去不肯往前走，而是说我们在心里留了一块空地，去安放那些来不及好好珍藏的人和瞬间。有的时候音乐会帮我们好好的记录下这一切，等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当你再通过音乐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像是被一把钥匙一样瞬间打开。而我们在回望旧时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温暖感，鼓励我们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这首歌你喜欢吗？带着复古的英伦摇滚的那种慵懒的氛围感，来自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的华岛乐队带来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sabella， 伊莎贝拉，是一个人名还是一处值得怀疑，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在这样的不疾不徐的节奏当中，我们想起来一个人，可能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在念旧时候的那种情绪。在这样的情绪当中，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想要穷回到旧时光当中，想要去改写那个结局，还是说你只是单纯的怀念当初那个心动的瞬间呢？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当我们停下来，我们允许一切慢慢自然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身边那些美好在生长，故事在生长。

好有故事感，好有画面感的歌，来自黄子弘凡《有月亮的地方》。曾经我们都是那个望月亮的人，而今相同的月色下只剩了自己。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念旧的时候经常会回想起来的那个一起看星星看月亮的晚上。音乐当中每个人的故事线条都已经有了，你只要顺着这样的开头写下去就好了。真的，我觉得如果有空的话，无论是周末还是周中哪一个你觉得有一点闲散的时光的时候，你提下笔来把你的故事好好写一写。很多时候故事在被你书写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反转，那个故事并没有结束，靠你它才会有更多光亮的色彩。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和大家一起说说念旧是一种什么感觉。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每一天，可能我们都忙于奔波。忙于去实现自己各种各样的愿望，可是我们的这一句承载了我们所有喜怒哀乐，支撑着我们所有前行的这个躯体，才是我们最长久的一个同行者。真的，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到健康这个话题。他原来是做地产的，后来呢在前两年转型做大健康领域，在做胃病，治胃病。

未来的未。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必要等到病痛真的来临的时候才懂得去保养自己，其实也不必说在生活里面吃一二三四五六种保养品，把养生当做一种非常每天刻意的一种任务，在从你的一餐一饭，从你的早睡早起更加健康的生活起来，拥有一个健康安稳的体魄，你才有很多的底气去奔赴你的热爱，去陪伴你的所爱。

谢谢 Taylor Swift 带来的这样一首 Message in the Bottle。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一说念旧，我们站在2026年的下半场，我们想好好的回望一下上半场的那些人和事，有没有机会把它写成故事呢？今天可能很多的故事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的。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讲说，他去爬了一趟山，就只是爬了一次山，就把自己的膝盖给爬坏了，叫急性的水肿。对，大家以后记得在爬山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根拐杖，尤其是下山的时候一定一定注意借力，不然你的膝盖如果说有一点骨质疏松，之前有一些膝盖部位的老伤，是非常容易有问题的。而当这样的一种不可逆的伤害出现的时候，往往我们会追悔莫及的。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不太喜欢喝茶的朋友，在夏天里面，你其实可以去煮一点，比如说，煮一壶白开水，来一点柠檬，加一点薄荷叶子，你就冷水泡吧。然后，如果你觉得口感实在是有一点酸的话，你就加上一点少量的蜂蜜。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杯冷饮了？再有很多古法的酸梅汤也是很好的，要比市面上销售的会少了很多大量的添加剂。或者你自己去买乌梅、买山楂、买陈皮，你就加一点点少少的冰糖去慢慢的煮开，真的是开胃消暑。再有你还可以有很多的鲜榨呀，比如说雪梨，比如说你可以配一点无花果，你看这项就是雪梨无花果水。再有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去把绿豆煮烂，然后呢把它破壁，去兑上一些纯牛奶，清热又会补蛋白，尤其对于孩子会特别好。还有你晨起的时候如果要先榨一杯的话，你其实还可以加一点羽叶甘蓝。你看生活中有这么多可选择的可喝的，我们还是

要勤快一些，才能更好的保养我们自己。人中我们慢慢走，好好看，有好多的风景都值得我们停留的，对吗？我们来听听陈楚生带来的这一个让我们全然放松的港湾。

当这样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港湾》响起的时候，当这样一种温润的木吉他就在我们耳边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歌曲的喜欢一定是呼之欲出的，对吧？不需要多说什么，《港湾》给人带来的那种内心的安稳感，那种你在旧时光里好像可以复刻出那种旧时光里的不需要伪装全然放松的那种安稳感。

0: 就这样经由音乐带给了我们。今天当我们在念旧的时候，我知道你一定想起了像港湾这样很多很有代表性意义的地方。念旧是什么？我觉得念旧哈，很多时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这种美好在于什么呢？这种美好在于说，它只是经由一个小小的回想，就只是一个短暂的回望一下。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凉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17: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

0: 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10点。
3: 22 o'clock。
4: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5: 声音女友，我是曼冬，在耳边治愈你。
6: The atomic bomb may go off.
5: Darling, 你今天看起来很 handsome. 听懂了吗？为什么有人讨厌别人说话时夹着英文？
6: I'm gonna love you till I die.
5: 我是半灯，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亲爱的，你今天喝咖啡 or tea 就是茶啊、coffee 好了，不跟你闹了，我故意的，不要意的眼神看我好吗？因为我昨天跟同事出去谈业务嘛，对方是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每三句话都必须要包含五个英文单词。洽谈的时候，我跟同事哭笑不得，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接下去。随后就在讨论说，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喜欢在说话的时候夹杂着英文？是他不知道中文怎么表达吗？还是他觉得说英文显得自己很高级？你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呢？围城里有这样一段话，张先生和外国说话有个特征，也许在洋行、青年会、福伦社等圈子里，这并没有什么奇特，喜欢中国话里加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心意，需要用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儿还比不得嘴牙，因为金牙不仅装点尚可使用，以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

先尝一下我给你手冲的咖啡，我去给你拿点甜品。不过我也看到过一个非常坦诚直白的回答，他说其实这就是个看人下菜的事儿。我在面对我同学的时候会直接用 PPT、 PS、 Siri、 iPhone， 因为我知道他们听得懂。我在面对我导一起学雅思的同学、留学中介、英专的朋友，我会使用到 Darling、 Offer、 Pool、 Pepper、 Easy 等等这些词，因为我知道他们听得懂。而在面对我爸妈时，我会把以上所有词提

换为苹果手机、录取通知书、截止日期、课堂展示、论文等中文词汇。在面对爷爷奶奶的时候，我压根连这些中文词都不用，尽量用他们能听懂的话来解释，或者就直接说手机、上网、录取等等。沟通是需要真诚与友善的，在面对明知人家可能听不懂的情况下，还要强行说英语而不加任何解释，你这就不是来交流的态度，你这是来找优越感啊。哪怕多费点脑子呢，你不稳的，对吗？当然啦，曼东也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从国外回来，在一些主语和名词上一时之间转换不了中文思维，习惯用英文单词代替，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单纯为了夹杂英文而去表现在什么动词啊，要 take 一些 control， 问你一会儿要 go home 吗？这些就真的很没有必要了。那你的 coffee 喝完了吗？要不要喝一口我的 tea？ 你身边如果有类似夹杂英文的人而发生的趣事儿，记得告诉我哦。我们认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良药，待会儿聊。

0: 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
0: 在耳边。

但是人唤醒你睡。第一个故事叫做求婚。小女孩每天都上山采蘑菇，这个开头听起来有点像小红帽。这天她采蘑菇的时候路过猎人的陷阱，那陷阱啊抓住一只半大的小兔子，见小女孩来了慌慌张张地躲起来，无奈腿被夹子夹住了，只能原地刨土。小女孩看兔子还这么小，有点于心不忍，她走过去把兔子放了出来，给了她一朵小蘑菇，又捏了捏她的小耳朵说，给，快回家去吧，以后不要再往这儿跑喽。猎人的陷阱放在山下的必经之路上，从这以后他每天都能看到那只蠢兔子被垂着小耳朵瞪着满是泪花的大眼睛默默地看着他。终于有一天他把兔子放出来，气急败坏地说，我说你也太蠢了吧，今天没有蘑菇了，以后都没有了，再被捉住你就被做成剁椒兔头哦。话音刚落，小女孩一脸诧异的被树冬了，就是被一只手按在树上。小兔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男孩，屁股后面一个小绒球的尾巴，脑袋上顶着一对小耳朵，从身后掏出一束蘑菇，奶声奶气地说，小姐姐嫁给我。

听懂了吗？没听懂的话，再听一遍。好了，你自己听吧，我要说第二篇了。第二个故事叫做《牧羊少女》。阿青有十几只小羊，每天他都赶着小羊去草原上吃草。有一个小男孩坐在草原的坡上，望着阿青和他的小羊发呆。阿青招呼他过来，他便一溜烟跑过来了，一边吃着手指，一边问：姐姐，我能摸摸你的小羊吗？当然可以呀。自此，每天阿青牧羊的时候，都会跟男孩聊上几句。阿青看着小男孩每次都很馋的样子，于是就经常带棒棒糖给小男孩吃，小男孩吃得直咂嘴。这天夜里，阿青在帐篷里听到漫山遍野的狼嚎。阿爸说，这是群狼争斗的声音，他们大概是在抢地盘。不知道为什么，阿青突然想起了那个小男孩。第二天，阿青早早地去牧羊，小男孩还是在老地方等他。他鼻青脸肿的，浑身是伤。哎呀，你这是怎么了？小男孩挥了挥拳头说：昨天夜里我把大灰狼都赶跑了。你真棒。阿青摸了摸他的头，拿出了一只棒棒糖。这时，小男孩屁股后面露出了一条灰色的大尾巴，脑袋上冒出了两只毛茸茸的尖耳朵。阿青见了，吓得往后退了一步。小男孩似乎意识到什么，蹲在地上捂着自己的小耳朵，可怜巴巴地说：姐姐，你别赶我走好不好？我只吃棒棒糖，不吃小羊。好可爱哦。还没睡着啊？最后一篇故事了，一定要睡着。最后一则小故事叫做吃梦丸子。啊，好饿呀，今天又没有梦可以吃了。你每天都要吃梦吗？

对啊，每天都吃，但不是每天都能吃饱。这样啊，那什么样的梦最好吃呢？当然是美梦啦，那种充满幸福感的美梦，软软的，糯糯的，只是看着就知道好吃极了。听起来像汤圆儿。汤圆儿是什么？好吃吗？好吃，你长得就很像汤圆儿。我可一点都不好吃，不跟你聊了，我要去找吃的了，再见。哦，再见。那个圆滚滚的团子一蹦一跳地离开了木木的窗边，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已经是第五天了，木木每天都做噩梦，半夜惊醒的时候，吃梦团子经过他的窗边就会停下来跟他聊两句。木木想让梦团子吃饱，他每天都去健身，每晚都看好多治愈的电影和温暖的故事，睡前都要喝一杯热牛奶。木木睡得越来越香，也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美梦，但他再也没见过吃梦团子。有一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发现窗边有一张字条：谢谢你的美梦，都很好吃，但我是个有原则的吃梦团子，我只吃噩梦，让人充满幸福感的美梦，只是看着大家幸福的笑容，我就很开心了。以后你再也不用怕做噩梦了，吃梦团子一定会来帮你吃掉他们的。嗯，好了，故事说完了。

0: 在叫我。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

0: 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23 o'clock。
3: 听摇滚。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顶，我是李毅。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主义，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赚了不少钱，还得日复一日的早起去做打工人啊。我也知道如果不打工的话，我就一分钱都赚不到。就现在打工人这个词儿呢特别流行，就是说我们这些上班族每天上班跟去打工一样哈，都是打工人。这呢我就马上联想到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后来我就发现了，可能是我自己只发展了第五个劳，我成为一个打工人。

有的时候我们在感情当中啊，总有一方是弱势的。你比如说一个男生，你暗恋一个人，有一天你暗恋的人说他眼睛疼，所以呢你就买了一瓶眼药水给他寄过去，但是他却告诉你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让你别再打扰他。对吧？你说说，距离遥远，顺丰都得两天才能到，可他为什么只用了一秒钟就把眼药水滴进了自己的眼睛里呢？是不是？我天哪，我看到这儿我都泪目了。当然了，在感情当中也有强势的啊，你像一女同事啊，就说她男伴也全部都交给了我，过节的时候不送我礼物怎么办？人家工资全交给了你，你还让别人送你礼物？真的，富豪榜上的人见了都落泪。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在双十一来临之际呢，都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的女朋友都会在这个时候把手机的电量充到满格，把电脑屏幕调到最亮，把家里的宽带升级到2000G 的光纤，把购物车塞啊，平时温柔的像个小绵羊一样，到了双十一这一天就会变得面露凶相，好像

这前几天呢是重阳节人节，我真的在那一天我也祝我自己节日快乐了啊！我觉得我就应该是个老人，就是有一种感觉，现在才20多岁的年纪，好像有了50多岁的心态，60多岁的身体，70多岁的记忆啊，不是吗？谢谢各位亲们的祝福，嗯。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跟父母聊天的时候，尤其是父母给你发了一条微信的朋友们，不能秒回，你一秒回他们就老是觉得你一整天都在抱这个手机玩啊，你不能直接回他，再过个5分钟啊，过个10分钟的啊，就说你啊不好好上班啊，老是玩手机。而且对于父母来说，身为一个年轻人啊，我总结了一下，在父母眼里不孝有三，不找对象，不考公务员，不回家工作，然后还会告诉你妈这是对你好啊。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自己的爸妈的，是不是朋友们？你像我一个朋友就说得好，我要特别感谢我爸妈，我长得这么好看全靠我爸妈，要不是他们给了我一双勤劳的双手，我怎么能把自己P得这么好看呢？

然了，父母有的时候真的也很操心。你像我一个同事，他在考驾照，他爸就问他说：“你驾照到底什么时候考到啊？”他说：“我才科目一呢，我还没过呢，还没过。我这都给你攒着钱，准备给你买车呢，赶紧考啊。”他说：“爸，那个你别着急，你再攒攒，你多攒点，到时候给我买辆好车。”然后他爸就说：“那个本来给你买车那个钱攒着，现在都已经花一半了，你赶快抓紧时间啊。”

就是为什么说自己老了呢？就是我就发现，我就这个身体状况呀，就越来越不行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环境影响的。就比如说吧，我在这个办公室啊，就经常头疼、腰疼、脖子疼，啊，特别难受。但是一回家呢，就躺在床上就啥都好了。怎么说呢？就是的原因，应该是吧。我记得当时我来应聘的时候，领导给我的评价就是我这个人说工作经验呢比较少，然后做事呢就是拖拖拉拉的，沟通能力呢也有点问题啊。不过也没有说我的优点，现在我知道我的优点是什么了，就是便宜。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

0: 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品。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听你的心，
5: 爱音乐，爱上101。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很大于
1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1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地界没错，起了撇不虚，啥地光球出来了。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1点。

源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没有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白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

信仰永远不会被别人打烊。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附身上书才发现自己昨晚用脑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啊，才发现自己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山岗。
1: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凌晨3点。3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4点。

摔破，若相见注定坠落，退一步也许能解脱。天亮了

Test 1 2. If I can,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if I can.

0: 去，从呼吸到心跳，每一分每一秒，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If I can，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If I 靠近你，抱紧你，照顾你，告诉你。
1: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凌晨5点。
3: 5 o'clock。

0: 萌宠小马信，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信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早上6点。6 o'clock。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

0: 我没能换下工作服。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早上7点。
3: 7 o'clock。
4: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5: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4: 我是曼兜，
5: 在耳边，
4: 在耳边
5: 治愈你。
6: I'm fine, Dan.
7: You sleep well?
6: Oh, never mind about my sleep. I'm sure you haven't had any in the last 48 hours.
7: No, we got a great game going now. I ask about you, you answer about me. What's it called?
5: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8: 要笑笑笑。
5: 早上的9点钟睡到自然醒之后，我都佩服我今天能起得来。泡一杯香芋燕麦，

香芋麦片的味道真的好治愈啊。

昨晚我很早就躺在床上了，但是睡不着。今天呢，又强迫早起，实在是睁不开眼睛啊！不行，我得洗个澡，清醒一下。

我新买的牛奶沐浴露，超级香，泡沫很绵密，评论说能美白，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女孩子啊，在美白这件事儿上真是任重而道远。

多冲一点热水，让水蒸气唤醒你的每一个毛孔，每一寸肌肤。如果你需要早起又很难清醒的话，建议你也可以冲个热水澡。

来，把手放进被窝里，闭上眼睛，开始听故事了。

0: 上星期去迪士尼的时候呢，我的女儿在停车场把她最喜欢的小玩偶弄丢了，那个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小玩偶。自己吃饭的时候呢，会把小玩偶旁边放一个小饭碗，睡觉的时候会让小玩偶盖上小被子，上厕所时要让小玩偶坐在小马桶上。她一直说这个小玩偶呢能给她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但没办法，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到，所以就只好上车回家去了。在车上，宝宝说，我的小娃娃根本不会说话也不会动，否则我找了那么久，他如果会说话肯定会告诉我的。然后就默默一路流泪。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宝宝童年似乎要结束了，但我同时想起了自己，想起我小时候的玩具变形金刚啊，恐龙啊，在搬家的时候全部被丢掉了。当时的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都是我小时候的玩具，我都长大了，这些玩具太幼稚，我不会再玩了，丢掉也无所谓，我一点也不可惜。我也是这样长大的吧。但心里头呢，总是有一个洞，一直没有愈合。我决定自己的经历不希望我的宝宝再重复一次，于是呢，我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小玩具，和太太一起做了一些处理，按照之前的照片模仿出小玩偶鼻子上的磨损，帽子上的污渍，还捏了上千次小玩偶的肚子，让它不要像新的那样有弹性。一天后呢，我拿着已经做旧的玩偶再次偷偷来到迪士尼，先问失物招领，你们这里有人捡到这个小玩偶吗？很抱歉，没有人捡到。那我能把这个小玩偶放在你们这里放几天，这个周末再拿回来吗？真的很抱歉，我们这里不能寄放游客的物品。于是我把我们家宝宝的故事和迪士尼失物招领的人说了一遍，告诉他们等下周末我来的时候，希望能让我女儿感觉这就是她丢失的那个小玩偶。他们听完故事一改之前的为难态度，说好的好的好的，我们非常理解也很愿意。于是我们再次来到了迪士尼，当然我们跟宝宝的说法是去迪士尼失物招领碰碰运气，说不定有人捡到了呢。我们家宝宝一开始一路小跑，让我们赶紧跟上，越接近失物招领处他越紧张，等走进失物招领处他已经怕得走不动路了。他说，我好怕没有人捡到我的小娃娃，好怕他会被扔进垃圾桶呀。到了失物招领处，他怯生生地把小玩偶的照片给工作人员，带着七八分不确定地问，请问你们这里有人捡到这个小娃娃吗？那时候我还挺担心的，一呢是怕失物招领的工作人员认出来我并和我打招呼，二呢是怕他们像完成任务一样迅速从抽屉里拿出那天我送来的小玩偶，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刻意了。但还好我的担心没有成真，工作人员像面对一个普通报失一样，仔细地问清地点和丢失时间，以及记录了详细的失物特征，就进屋寻找了。等他从失物房间里出来，手里不仅有那天我送来的小玩偶，还有一个新的怪物电力公司的玩偶，更有一个气球和一封信。工作人员认真地告诉我们家宝宝，这个小玩偶在我们丢失的那天就有人捡到了，他经历了一次了不起的冒险，不仅如此，他还认识了新的好朋友，一起带回来了。我的宝宝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总觉得这个小玩偶和自己熟悉的样子有一点点差异，但他对比了一次又一次，把所有的差异都解释了遍，这个颜色浅了是太阳晒的，那个容貌。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

说到歌手周蕙，她是那个站在舞台上深情款款的圣诞老人不在家的寻路，她是那个勇敢地说着重新开始未必不是好事的歌坛遗珠，她是我们记忆当中唱着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的那个美丽姑娘，她是不该被遗忘的歌手周蕙。

0: 大合唱。
1: 一个人很难了解另一个人所受的苦，如果不能了解，就不要这样说。因为当事人向你倾诉的时候，他只需要你听，也许他很需要你给他建议，但他可能不需要另一个人宣称有别人懂他的苦。他的痛苦折磨得他快死掉了，他不会觉得这种痛苦是可以替代的。你这样讲，安慰不了他。